0: 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近年来大力推进新能源开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成效显著，单位国土面积新能源开发强度居全国首位，人均新能源装机居全国前列，能源绿色转型取得了新突破、新跨越。请听报道。
3: 这里是位于吴中市的新塘750千伏变电站项目现场，800多名工人正在现场同步作业。再有3个月，这座变电站就要投入使用了。这意味着什么？相当于给宁夏的绿电修建了一条8车道高速通道。
4: 有了这条电力高速，吴中当地的风电、光伏电力既可以就近保障工业园区生产用电，也能跨省远距离输送至浙江、山东等地。新塘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电气项目总工魏成：
5: 新塘变电站不仅是电力工程，更是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就是空调不跳闸，工厂不停工，暖气不降温。现在项目进入了设备安装和二次施工的交叉推进期，我们将严守安全质量底线，为宁夏绿色发展交出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
4: 新塘变电站的建设正是宁夏加速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做强电网骨架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宁夏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通过主网架升级，让本地供电更可靠，也让绿电外送更通畅。宁夏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鹏：
6: 十五以来，我们积极服务沙河荒新能源基地外送，全力攻坚750千伏西岭、丰绥、新塘等10项国家、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参与正负800千伏甘蔗线路等多项特高压工程建设，助力电网提档升级，
4: 网架更坚实，外送版图也在持续拓展。走进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跳动的数据，勾勒出一条绿色降碳的昂扬路径。据了解，今年宁夏已实现向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4省份首次送电，外送范围由19个省份扩展至23个，塞上绿电正加速奔向大江南北。宁夏电力交易中心交易部主任李强：
7: 宁夏7月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均创新高。
4: 新能源并网消纳、储能配套建设同步提速。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公司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区内用电量中，新能源占比38%。同时，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从电网升级到外送扩容，从储能配套到绿电消纳，宁夏正一步一个脚印，把风光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国网宁夏电力调控中心调度运行处处长齐新：
8: 站在15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国网宁夏电力在服务新能源发展上统筹源网合储各环节，全力护航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宁夏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服务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1: 民营经济是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江山，但是融资难、壁垒多以及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问题，仍然让不少民营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感到头疼。那将于11月1号起实施的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会推动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我们来听报道。
2: 条例将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精英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为全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在宁夏孝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平正计划进一步扩大企业服务范围。 条例的出台更增添了他的信心。
9: 宁夏孝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平，
10: 在公司发展初期，然后这个资金压力比较重。
2: 条例明确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探索将碳排放权、排污权等权益纳入融资担保范围。在中国人民银行，一项刚刚出台的政策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的再贷款规模。
9: 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韩莹莹，
11: 2026年，人民银行在智农知晓再贷款项下创设民营企业再贷款，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安排50亿元再贷款额度，印发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2: 聚焦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条例也拿出了实招，对新产业、新业态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保障重点民营产业项目合理用地需求。对已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增收土地价款。同时完善民营经济人才引育配套，吸引人才扎根宁夏民营企业。
9: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一处副处长刘辉，
12: 条例健全企业诉求统一受理的处置机制，确立了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享等机制，规范的设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同时引导民营经济主体深度参与生态修复、市场更新、特色产业开发等，实现法治保障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
2: 入夏以来，银川市通过大型赛事、影视 IP、 旅游演艺、特色文化活动多点发力，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厚重的历史底蕴、多元的文旅业态、蓬勃的城市活力，让这座塞上湖城收获众多文艺名家、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纷纷点赞。请听报道。不久前，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起步，为期40天的文化盛会为银川市打开了通往艺术之城的大门，千余名海内外文艺工作者、知名艺术家齐聚塞上湖城，感受城市变迁寄予银川发展。国家一级演员臧金生
13: 在银川这儿拍了很多戏，银川是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有那么好的历史厚度，又有那么多的这种非常难得一见的地势地貌风景，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
2: 国家一级演员王卫国，
14: 银川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西北的一颗明珠，祝福宁夏人民在这颗明珠的照耀下生活得越来越好。
2: 名家视角见证城市蝶变，五湖四海的游客也在用亲身感受品读银川独有的城市魅力。今年7月，西夏陵申遗成功满1年，这座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接待游客人数大幅攀升，成为银川讲好中国故事的崭新窗口。此外，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沉浸式演绎再现闽宁奋斗故事，迅速走红文旅市场，开园1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让银川历史文脉与闽宁协作奋斗故事被更多人熟知。国际游客 Netika，
15: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住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2: 江苏游客冯晨晨，
16: 像我们这些可能来自江南地方的人们，对于这种西北的文化比较感兴趣嘛，然后这个申遗成功之后，我觉得也是中国人的骄傲，那我觉得我们很值得来看一看。
2: 厦门游客虚心，
17: 从进入景区开始以后，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出戏的感觉，就看到真正的这边的地质风貌，我觉得对于我的艺术创作，可能我以后就能找到更本质、更纯粹、更本真的东西。
2: 火热的文旅盛宴也丰富着本地群众的夏日生活，粤海国家湿地公园点农河湿地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诗意空间， 100万杯葡萄酒免费喝专项惠民行动点燃夏日消费。滚钟口日出懒山公园音乐会，以往需要远赴他乡才能体验的美好，如今在家门口便可尽享。市民梁霜：
18: 我觉得我们的银川，我们的宁夏越来越好了，活动也越来越多了，然后就是真的很好，很不错。
2: 市民乔一木：
19: 对于外地人来说，能免费领到这杯葡萄酒，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本地的一个名片传递出去了，对咱们本地的文旅也好，还是美食文化这些的，都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了解。
2: 从文艺名家的由衷赞叹，到八方游客的流连忘返，再到本地市民群众的满满自豪，银川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书写着诗与远方和人间烟火交相辉映的动人篇章。
1: 那记者从乐享塞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老博会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1.5万平方米，设置3大展示区，目前呢已经准备搭建特装展位39个，标准展位133个。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20: 据了解，为期3天的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共设有老有所养、志在无忧展区、老有所为、创领未来展区、老有所乐、去享芳华展3大展区。届时，活动将联动全国民政系统、养老企业、康养机构、金融文旅部门，全方位展示智慧养老、旅居康养等全产业链成果，实现展览展示与互动体验有机融合。在专项活动方面，本届老博会将通过3场活动精准对应3大主题，包括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不同类型机构的入住咨询、居家服务预约等一站式服务，聚焦银发经济发展，举办银川市银发经济专场活动，嵌入式组织银龄集市，满足老年人购物需求，聚焦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策划康养旅居推介等特色活动，兼顾产业发展、人才培育、民生服务等多重价值。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张进军：
21: 依托中国拱电宁夏公司在老年人服务中心园区设立了护理虫、助行器具、智能安防、健康管理等适老化产品展示大厅，积极对接博览会期间各大展销商，达成合作意向和产销协议，将部分高品质产品延续延展，做到成展成销，让老博会的精彩持续不断。
20: 依托区域协作优势，活动将创新搭建跨省参展平台，联动设立北京馆，协同北京市智慧养老科技公司展示最前沿技术成果，五市同步搭建医养宜居、智慧养老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展馆，汇聚区内外的优质养老产业资源，通过跨区域经验互通、业态共享、资源联动，打破地域壁垒，打造极具区域影响力的养老展会。此外，活动以智享银龄、科技赋能为主题，聚焦智慧养老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模式，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落地应用，致力打造促进产学研用对接、推动养老服务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平台，以科技力量守护最美夕阳红。自治区民政厅副厅长张进军：
21: 以产业赋能、银龄共富为主题，组织本地的养老企业与北京等外省企业进行对接洽谈，搭建跨区域的产业合作桥梁，聚焦银发产业全链条的发展，整合政策、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设置政策解读、产业对接、机构展示等环节，为参展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推动我区银发经济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的迈进。
2: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关注。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切实破除老年人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难题，我区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构建全方位便捷化的认证服务体系。截至今年7月份，全区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超期未认证人数、无认证记录人数实现全面清零，成为全国7个同时达成2项指标清零的省份之一。请听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20: 据了解，为了方便老年人办理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近年来我区积极推行智能自助指尖办，降低线上操作门槛，依托我的宁夏 APP、 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渠道全面开通刷脸认证功能，并专门上线敬老服务专区，采用大字体、简洁界面和清晰导引，让老年群众看得清、点得准、办得顺。大部分退休人员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认证，实现了数据多跑路、老人少跑腿。今年以来，线上自助认证达到了93.21万人次，占认证总人数的83.63%。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社保局局长何爱燕：
0: 我们主动与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建立常态化数据共享机制，通过比对户籍变动、生存状态、住院记录等信息，自动完成资格核验，实现认证于无形。老年人呢，无需主动操作，即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认证，有效减轻了高龄患病等群体的办事压力。今年以来，我们通过数据比对完成静默认证有2.83万人次。
20: 此外，我区不断做优线下窗口贴心办，始终保留社保经办大厅、乡镇民生服务中心、村社区代办点、社营合作网点等现场认证渠道，并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配备专职引导帮办人员，为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人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协助。每年到服务网点进行现场认证的老人大概有28万人次。同时，针对高龄、失能、重病、独居等行动不便的特殊老年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认证服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社保局局长何爱燕：
0: 我们建立了认证临期提醒机制，对距离认证截止时间还有一个月的人员提前发送手机短信温馨提醒，避免因遗忘或超期导致养老金停发，让服务从被动应答转变为主动前置。今年呢，我们共发送提醒短信35万条，切实保障了老年人的权益不受影响。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8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年来该局聚焦药企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通过流程再造、一线问诊、数字赋能、廉政护航等举措，全面升级药系审批服务。
2: 药品监督管理局重塑区市县三级审批协同体系，厘清各级药监事权边界，统一88项区级、31项市县审批事项办事标准，破解区域审批尺度不一的问题，落地开办药店一件事集成改革，整合多项经营备案许可业务，将法定36个工作日的审批时限压缩至10个工作日内，实现现场勘验当日办结。截至目前，累计新开办药店超110家，相关改革成效获得自治区政府通报表扬。
1: 全区药品监督部门改革坐等办事的传统模式，主动下沉开展上门问诊，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沉浸式体验，深入基层窗口征集办事意见29条，梳理形成12项审批痛点清单，逐项整改，联动法检部门开展案卷交叉评查，持续规范审批执法行为，借助宁夏药品智慧监管平台，破除政务数据壁垒，推行全程网办电子证照应用，创新融缺受理告知承诺机制，高频事项办理时限压减51%，申报材料精简41%，企业跑腿次数下降60%，国内首款神经传导速度测量仪顺利落地获批。
2: 据统计，通过实打实的降费惠企减负，药械产品注册费平均降幅达81.3%，拨付3200万元专项奖补资金，助力20个药品品规完成一致性评价。同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筑牢廉政防线，开展窗口岗位警示教育，划定3步服务底线，组建助企党建联盟，推行 一起一策服务，先后为12家药企解决了

0: 12项发展难题，加急完成周阳制药生产许可增项审批，落地全区首批药械跨省储运许可，带动企业营收大幅增长。
1: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面进入密集赛程阶段，连日来各项赛事如火如荼，赛上健儿，赛上逐梦，大展身手，不断突破自我，绽放拼搏风采。我们来听报道。
2: 自治区17运实行分阶段办赛模式，各项赛事在28个场馆分阶段举行。竞赛方面设置了竞技体育组和全民健身组两个组别，较往年新增54个小项目。这几天，17运竞技体育青少年组举重比赛在贺兰县体育中心举行，全区各市县8支代表队共8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参赛运动员王雅婷：
3: 女子49公斤级比赛，我这次取得了冠军，我很激动也很开心，这里的环境也非常好，赛事也举办得非常严格规范。
2: 裁判长李雅婷：
4: 通过本次赛事，有效检验了青少年日常训练成果，也为年轻的队员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2: 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田径比赛火热进行，来自全区28支队伍687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共设置6大竞赛组别，涵盖短跑、中长跑、铅球等项目。参赛队员包博洋：
5: 参加这次比赛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赛事，裁判制裁水平非常的好，对手也非常的有实力，希望以后还能再来这里参加。
2: 截至8月10号，本次青少年田径比赛已有8项赛会记录被刷新，87名运动员达到国家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赛场比拼展现硬实力的同时，智慧办赛的软实力同样成为亮点。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田径比赛技术代表马旭东：
6: 无论从第一次启用人脸识别、激光测距等一系列的高科技设备，尤其是竞走的监测设备，还有视频裁判设备，都是我们全国比赛水平的设备在启用，而且全程的数据留痕可以追溯。
2: 8月10号至12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在灵武市体育馆举行。为期3天的赛事中，来自全区18支代表队的501名青少年运动员在42个竞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比赛中，参赛队员们斗志昂扬，动作娴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顽强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7: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正值汛期，降雨增多，我区各地统筹部署，通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样化安全教育，织密了汛期安全的防护网。请听报道。
2: 银川市住建局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暴雨天气引发建筑工地出现积坑积水、边坡失稳等险情，工作人员按照应急预案立即开展切断电源、人员撤离、码放沙袋、启动抽排等应急处置，有效提升了演练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银川市建筑行业管理处副主任刘如强：
8: 下一步我们要求全市397个在建项目以此次训练为起点，全面开展防汛自查自救，重点针对深基坑、高支模、临边防护的风险点进行拉网排查，确保一线作业人员懂预警、会避险、能自救。
2: 暑假期间，吴中市第五中学每天开设3个班次，常态化开展防溺水游泳教学。吴中市游泳协会会长马丽：
9: 重点训练防溺水技能，场馆配备救生员值守，保障训练全程安全有序。
2: 学生家长唐峰安：
10: 有专业教练、救生员看护，既能学会自救，还能锻炼身体。
2: 在吴中市，这样的中小学生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教育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结束，覆盖全市7000余名中小学生。在固原市，由固原蓝天救援队组织实施的2026年北方地区防汛应急救援志愿服务支持行动走进泾原县多个乡镇，将专业的防汛技能、安全知识和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固原蓝天救援队讲师赵虎燕：
11: 结合山葱、山红、滑坡易发的地理特点，引导村民自查自改风险隐患，熟练掌握自救技能。
1: 好，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1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5: 大口喝更过瘾，
16: 取存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1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8: 大口喝更过瘾，
16: 取存解腻来一瓶，
17: 追剧解馋来一瓶，
18: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0: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2: 到了，
2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2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4: 我是记者张晶，
2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4: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2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0: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0: 我是江雷。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8000万元，支持河南、湖北、安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2.3万余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
1: 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开局之年，生态环保工作起步良好。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据财政部消息显示，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盗损民房修复等等问题，最大的限度来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1: 那连日来，降雨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
0: 从8月12号到13号，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银河的水位涨势较快。13号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了人工河道，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流域防洪的压力。
1: 国家防减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呢，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
0: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0: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添加剂食品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了强大震慑。
1: 那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 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依法查处重点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确保综合治理取得实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1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1: 那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也就是 PM2.5 的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多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绿色低碳转型。可以说，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1: 那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镇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集县以及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经累计派出了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那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地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之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
1: 那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4大异地搬置安迁区，那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2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经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地务工。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那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
0: 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时 起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了收网行动，摧毁了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了重大成果。
1: 那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收网是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有效震慑了跨国经济犯罪活动。下一步，双方将持续巩固本次联合行动成果，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线索共享、经验互通、联合研判、追讨

0: 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亚洲象研究中心工程师王志宏：
2: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晶，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沽的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如今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商家标注了名厨亮灶的专属标签，本意啊是让这个消费者呢直观的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这种标签兼具堂食服务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啊直接将这个摄像头呢是对准了就餐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画面，并且对外直播等现象。那么名厨亮灶摄像头如果拍的是顾客，变成了这个大堂直播，这背后隐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呢？我们来听央广网的报道。
8: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9: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10: 能。
9: 扫码点吧。行。
8: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1: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8: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11: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也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

0: 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听众朋友，暑期过半，文旅市场的热度不减，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人们的热门选择。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座由144根仿银杏树状柱立撑支起的森林书院正在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模样。暑期以来，这里已经累计接待读者超40万人次。请听来自央视网的报道。
4: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周围镶嵌着276块超大玻璃，其中最大的高达16米。这种设计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低头看书、抬头观景成为现实。这里创造了书籍、人和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联系。
5: 央视记者郑伟伟。
6: 在这里，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被重新定义，借阅图书只是入口，体验文化才是核心。静态的阅读可以和动态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同时知识的获取也可以和休闲娱乐并存。
5: 读者郭芳芳。
7: 孩子也许他进来之后，他就是读一读他的那些就是他感兴趣的书，转一转，其实就是一种浸润，一种感染。
4: 在元宇宙体验馆，数字人具有孩子气和未来感的特点，通过大模型与读者交流阅读和生活中的各类话题，深受欢迎。北京城市图书馆构建起了覆盖全年龄段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5: 读者王佳佳。
8: 我觉得它的设计，它的建筑很美，很有意境感。这个是属于建筑啊、环境啊、藏书啊，都是很丰富的。
4: 如今以北京城市图书馆为代表的新理念图书馆已经成为人们乐于专程探访的文旅地标，不再只是藏书楼，也成为城市文化会客厅，是知识宝库，也是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不仅服务本地居民，也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
9: 那么在这个暑假里啊，各地的特色博物馆凭借着独特的馆藏资源和沉浸式的体验，成为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那在青海，国内首家省级自然资源主题博物馆就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我们来听报道。
4: 走进自然资源展厅，青海完整的生态图景一一展现在眼前，雪豹、藏羚羊、野牦牛这些珍稀动物标本栩栩如生，2000多种高寒野生植物标本集中陈列。一旁的生态鱼缸里，青海湖裸鲤悠闲游动，展厅的生态之窗还能实时直播远处的雪山画面，观众不用远赴三江源就能近距离感受高原生态。
5: 游客冷一诺：
8: 这里的自然资源是跟我们的家乡有一种不同，不仅讲了青海的本地的特色，还融入了整个青藏高原的相关的地理知识。
4: 矿物晶体展厅又是另一番观感，琳琅满目的矿石光彩夺目，互动展项也不少。馆里的 4D 科普影院免费播放地质主题影片，伴随着震动、风雨特效，高原抬升、冰川演变的过程直观地呈现在眼前，很受大小游客欢迎。
5: 游客王鑫：
10: 第一次来青海，一次性见到了这么多的原矿石，种类特别丰富，也特别震撼。现场还有各种动画讲解，也终于明白青海为什么矿产资源这么丰富。
5: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副馆长张中岳：
11: 我们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从生命共同体的角度讲述青海生态故事，科普自然资源知识，让观众既能看得见高原生态之美，也能听得懂地质演变的原理。
4: 河南安阳厚重的殷商文化同样点燃暑期研学热，在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不少学生前来了解汉字发展，驻足观看甲骨、青铜等商代文物。
5: 学生朱浩轩：
12: 这边文物非常多，非常精美，然后给我感觉就是震撼嘛。看了这些文物之后，课本里很多东西都浮现出来了。
9: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焦磊、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下周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最近的声音。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新中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董宝彤介绍，我国核设施总体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核安全水平在国际上保持前列，没有发生过国际核事件分级表2级及以上的核事件或事故。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13日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今天，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截至13日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湖北、云南、新疆等地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2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8月13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乐享塞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文旅厅围绕活力银发群

0: 整体的康养旅居需求，端出了宁夏的五条精品线路加适老化服务加真金白银激励组合方案，让老年游客在宁夏感受到的不是陌生的远方，而是如家般安心，且比在家更多风景的旅途。记者今日了解到，近年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聚焦药企群众办事堵点难点，通过流程再造、一线问诊、数字赋能、廉政护航等举措，全面升级药械审批服务。8月12日至13日凌晨，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凭借极佳的观测条件，宁夏的观星文旅持续升温，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追星观赏。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是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每年7月中旬至9月初，地球穿过这颗彗星遗留的尘埃带时，大量星际尘埃高速闯入大气层摩擦燃烧，便形成了辐射点位位于英仙座的流星雨。伴随着流星雨极大期的到来，宁夏依托优良的暗夜资源，打造观星游览项目持续受到游客青睐，文旅热度稳步攀升。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5: 好好，爸，
6: 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7: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末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8: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要向网络上的网友朋友问一声好，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共享阳光，共担风雨。那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进行直播，我们这个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因为呢在这个 APP 上呢，您不但可以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更重要的是呢，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啊，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记者呢进行沟通交流啊。同样，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也在为您开通。无论是拨打热线还是网络留言，我们都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依然是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予以解释和答复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吴中市红四堡的李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李先生说呢，今年四月到六月期间呢，他给一户张姓的房东干活，做室内墙上的保温一体板工程。但是李先生干活的事呢，是通过其他包工头介绍来的，当时没有签订什么合同，只是口头承诺。承诺的是给房东干活，由房东支付工资，但是至今呢，房东张先生就不给他结算工钱，一直说呢让自己去找当时，承包工程的包工头算账。现在呢，两方都处于这个推脱的状态，李先生拿不到工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现在呢，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呢能够帮忙协调解决一下。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首先采访了房东张先生，那张先生给记者又是如何答复的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房东张先生的答复吧。
2: 我跟你说一下他这个情况啊，我这个货当时是包给一个叫马天龙的人整，整体包给别人，他们是马天龙招来的工人，他们在我这儿货是他们是我这儿货是他是他们干了。他们是跟马天龙干着，马天龙包工着呢，他们跟马天龙干着呢，明白意思吧？
3: 说您当时要装修这个房屋，找的是一位姓马的，
2: 对，
3: 他然后这个找的一些工人来你这儿干的活，
2: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给他们支付工钱了没？
2: 他这个工钱我只能支付给包工的这个人，我怎么可能给他支付工钱？
3: 那您给这个包工的这位马先生支付了吗？
2: 不但我们现在不但是给这个人支把钱支付了，现在还给支超了，明白意思吗？说他现在就干了活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但就说是把钱给他结了，现在还给他多结掉了。现在让他过来就说剩下的活他们也不过来人干，我们打算从找人干，让他过来算账，他还不过来，人也喊不过来人。就是一句话是，工人找不到这个老板，跟老板要不上钱，就使劲在我这儿来回折腾我。
3: 您跟他签合同了没？
2: 我们当时没签。他们这个老板在我们这儿包了好几十家伙，现在都是这个状况。这个活我们当时说的时候，整体包下来是56万，现在就说是活干的，就说是现在还剩下十几万的活，十几二十万的活，现在我已经把钱给到53万。
1: 那可见呢，这个装修工程呢也让房东非常的不满意啊。那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负责这个项目包工的包工头马。

0: 先生，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马先生又是怎么说的啊？
1: 当时咋回事？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说，因为后刘伟的活嘛，刘伟的这个活钱我们也不好要，我说你直接跟业主沟通，你直接从他那儿拿。结果也沟通好了，就是活干完业主不给钱，我们也说清楚了，李先生干完之后，老李干完之后直接在他那儿拿钱，我们也说得很清楚，他在中途给人家也发了，但是就是尾款没发掉。
2: 当时你们是三方在一起说的这个事儿，还是你们单方呀？
1: 哎，三方说的，而且还拿了个协议，最后我给他们俩出了一个协议，他们俩应该还签字了，我不知道这个协议最后自签了没签。
2: 他们俩签个协议，至于签没，他俩签没签您不知道。
1: 对对对，但是协议确实出了，而且我还签字了，我就同意李先生在业主那儿拿钱，我还同意。
2: 当时人家这个工人也是您找的呀？
1: 对，但是这个钱我们说好了，你如果觉得你在他这儿拿上钱了，你去干；拿不上钱，你不要去干。
2: 当时你这个话是他干之前说的，还是干之后说的？
1: 肯定之前呀，之前你想想，我们把协议都，我把协议都打出来，他我把字都签了，后来他们两个口头都是同意的。我说你干的时候让他把这个协议签掉，老李不知道最后跟他签没签，不知道。
2: 就是您找这个人来进这个房东家里干活，您干之前就跟这个说好了，说你们俩直接对接结工资。
1: 对，而且从他干活的那个时候，我的手机上是一毛钱都没进过，他给我没给过钱。
2: 要这么你找人干活，为啥要让别人发工资呀？我感觉不太像正常的流程。按理说
1: 不是，他后来不给我们给钱呀，他不给我们给呀。首先他要保证工人工资，这个要给掉的呀，他不给我们给呀。
2: 就他只保证工人的工资，剩下的他就不想给。
1: 对对，他现在工人工资他那三头三我们三个人说好的事情他都不兑现。
0: 现在这个情况呢，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方呢说我给钱都给超了，另外一方呢说你没给我给够钱，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似乎是僵持到这儿了。但是这其中呢说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当时呢包工头马先生出了一份协议，让这个李先生和这个房东张先生之间呢要签订，就是由他们之间来相互结算这个工程的工资。那具体到底是一个怎么情况呢？这样我们先来再联系一下当事人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0: 你好。那
3: 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是四月十六号我们双方面三方面就是把这个事情谈了，谈了到四月十七号结果还有一个做门窗的给我打了电话，说门窗安上了，你现在过来一下，我们这个门窗安的合适不合适。他这个做门窗的给我打了电话过去，做门窗的当时我说这个门窗就是往里面伸三公分是这样子的，我最后把这个门窗我们协商好就出来。当时做门窗的时候，你看这个门窗的人也在，当时还有房东，我们三个人。我说你看，这个土建老板，我说是这个活儿，我说我到时候你房东要钱，你如果但是房东给我给钱，我就继续干这个活儿；房东给我不给钱，我就不干这个活儿。最后这个房东就说是没事儿，你给我干完，我给你结账。我给你算掉，最后我和这个土建老板就说是打官司也好，咋弄也好，那是我们两个事，跟你干活的没关系。是这样子的，我
0: 给您结钱了吗？
3: 最后面已经活干到中途，4月29号，这个房东给我们借了10000块钱生活费，是其中一个原因。到5月6号又给了2000，我们几个人干着呢嘛，两个人干着，其中一个。他媳妇儿家里面有了病了，急需2000，就是当时问他借5000块钱，他借不出来。当时他们两个就起来就冲突，打了110，110就是协商他给这个我们干活的是给了2000块钱的那个生活费。就这样子的。最后我们这个一直我们也不知道，最后面他的这个本板厂里面去，他是还有欠下料钱，他也把这个房主给人家不给，最后人家。那个厂子里面人把活儿倒着停下，他就是这个房东马先生，他就说直接说是，你看这个活儿是你从马天龙手里面，你们弄的，我不管了，你要钱你找马天龙要去。我说你咋这样说话呢？我们大男人们说话。

0: 当时就说是我们三方面说好说好的，你钱你给我，你给我们，你就和马先生就是算账的问题，你们咋算跟我们干活的没关系。
1: 嗯，
0: 啊。

0: 哎，你到马田龙去跟我没关系了，人家伙计将是因为将到前天不是我的同意，就说他把我架子从他房顶上卸下来了，已经卸下来。我说这个咱弄这个现在活干着要前门给你把架子卸下来，架子是我租的，一天一个架子就是一天30块钱。我说你将是两个多月，我们一个干活的人。
1: 能挣多少钱？这两个多月，这是个费用水掏。咱们两个就是这个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你先让，起诉去，起诉去，我们法庭上见。李先生，李先生，我问一下您啊，当时呢说这个由包工头马先生出面拿了一个协议，让你们三个人签协议，这个协议签了吗？他说是那个房东说是我把这个协议拿过去了。
0: 拿过去嘛，他这个房东他就说这没事，这个到时间我钱给你就行了。
1: 嗯，
0: 当时还有这个随着做门窗他也在，我不会就是带着绣裤子衣服钱嘛，打官司也好，算账也好，和这个土建老板这些跟你没关系。
1: 嗯，
0: 就是个协议就没签嘛。
1: 没签是吧？
0: 嗯，
1: 但是有人证能够证明你们三个人当时说好的，你们的工程款和这个工资是由房东张先生来提供的，是吧？
0: 啊，对，
1: 那我听您的意思，他前前后后给您提供了12000-4000块钱，是吧？12000-12000，12000-12000，也就是这12000-12000，当时是以生活费的名义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房东给你支付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也就是说，他实际已经产生了支付行为，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你们这个房东支付的这个方式是现金还是微信还是其他方式？
0: 微信支付。
1: 那你把这个截图什么都保存好。
0: 这样，保存好，
1: 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问一下律师的，因为现在通过协商解决，看来好像可能性不大了，因为房东也是一肚子怨言，然后呢，这个包工头呢也是一肚子怨言，包括您这儿也是，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协调解决有一定的难度，我们先来帮您问一下，通过法律的角度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联系相关部门，看能不能帮您协调解决一下，好不好？嗯，好，谢谢。
2: 那您先别着急，好吗？
1: 嗯，然后这期间呢，这个情况有什么变化，我们随时保持沟通和联络，好不好？
2: 嗯，好，谢谢。
1: 哎，行，那就先这样，李先生。好，再见啊。嗯，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

0: 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老同学，欢迎回家。
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9: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啊，那在黄河云市 APP 呢有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狮嘴山市大武口区的赵女士反映的问题。赵女士说啊，大武口区红柱子这个红柱子街这条路本身高峰期就很拥堵，现在又改成了小吃街在两边啊。小吃街上呢制作小吃的餐车正对着马路，由于呢距离马路近，对游客和过路群众呢都不好。那是不是可以将这个小吃车反向对着马路啊，这样既不影响交通也方便游客品尝美食呢啊。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小吃街啊是由狮嘴山市盛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记者啊也采访了盛誉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啊。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问题反馈呢，盛誉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呢说啊，他们第一时间安排人员赶赴现场，对红柱子街夜市路段的通行现状、安全隐患、人流车流特点及占道乱象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同时呢对接相关责任方开展现场沟通，落实整改。一呢是为了保障交通安全，已经预留了1.5米的安全通行过道，同时呢常态化清理整治摊位占道经营、货品堆放、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乱象，确保安全过道全程畅通，无遮挡、无堵塞。二呢是结合百花市场日常人流车流集中的特点，在出行高峰时段呢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三是划定管控时段，每天的18点到24点呢对百花市场门口路段实行机动车进行管理，该时段内呢禁止机动车通行停放及临时停靠，仅允许行人非机动车正常通行。好，再来看看银川市的赵先生反映的问题啊。赵先生说呢，他经常在银川市金凤区的玉秀公园锻炼身体，公园内呢设置了一处高低杠设备啊。玉秀公园呢作为宁夏首个功能最齐全、最完善、规模最大的体育健康主题公园，只设置一处高低杠显然是不符合公园功能定位的，这不能满足市民的健身需求。然后呢这个赵先生就说呢，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在适宜的位置增加高低杠或者是吊杠设备，而且呢他认为啊应该是增加多处以满足群众的多重需求。那么就市民的这个建议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在接到我们这个问题之后呢核实予以了答复，说工作人员呢实地走访了玉秀公园全区域健身点位，经现场测量安全评估，对接公园管理处确认有场地符合户外高低杠吊杠健身器材的安装条件，结合辖区公共体育设施增补年度工作安排，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已将玉秀公园高低杠器材增补项目纳入近期器材安装实施清单，下一步呢将完成器材采购报备、安装施工单位对接、对施工单位进场报备等前期流程呢进行完善，统筹安排施工人员、机械物料进场作业，尽快完成高低杠吊杠的安装固定和安装调试工作。器材安装完毕之后呢，会落实后期常态化巡检维护机制，保障群众安全，规范开展健身活动。同样的，还有我们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的网友反映问题说啊，永宁县三沙园2号桥两侧路灯及桥体装饰自开发建设以来损毁严重，
在2025年8月份左右修缮完成之后呢，两侧路灯及桥体灯带一直不亮。经过反复反映之后呢，路灯是终于亮了，桥两侧的亮化灯带从来都没有亮过。现在呢，路灯一侧又不亮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问题，亮化路灯及桥体两侧的灯带，为老百姓的出行创造方便。那么就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把它反映到了永宁县望远镇人民政府。望远镇人民政府经实地勘测之后呢，文字答复我们说啊，望远镇人民政府第一时间组织宁夏二全管家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实地核查。经核查呢，三沙园二号桥路灯设施于2016年建成，截至2025年8月未进行系统性维护，桥体外立面、桥面路灯亮化设施年久失修，线路老化，大部分路灯无法正常开启。2025年8月由城控集团对桥梁主体及亮化进行维修，由于原有线路老化无法使用，维修过程中将路灯和亮化带的线路进行串联，导致负荷过大，开关跳闸。三沙园路灯维护交由宁夏二全管家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维护后，对线路开关进行优化更换，但阴雨天仍然存在跳闸的隐患。现在宁夏二全管家文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则安排市政人员对该桥段进行检修，现阶段的二号桥路灯及亮化设施可以正常使用，后续呢将提高该区域巡查频次，倘若发生短路、跳闸等故障，将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处置。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大沽口区的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张先生说呢，这个大沽口区长盛路新海明珠小区西北侧两栋烂尾楼和小区围墙之间堆积了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长期无人清理，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核实处理。那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长盛路新海明珠小区所在的长盛街道办事处九竹社区。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九竹社区的网格员刘女士给予了答复，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看了，然后我们就是新海明珠，就是在今年几月份，今年的2月份吧，有4栋是烂尾的，然后就是西北侧有2栋是烂尾，然后那个东侧有两也有两栋烂尾，但是现在就是东侧和西北侧各一栋烂尾，现在是在建，我不知道他说的到底是哪一块的烂尾楼里有建筑垃圾，因为我昨天去看了，他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个啥，他们全部拿围挡挡着呢，就是他们全部拿围挡挡着我进不去，而且他们现在这个在建的工程，他们是封闭那个啥大门锁着，我们是进不去。就是如果他知道是哪个点位，可以来我们社区，然后告知我，然后我跟上级领导反映，然后也跟住建局再沟通一下，看看能就是我们来实地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垃圾，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清理掉，是这样的。他就是那个是有个16号楼，有个正对着这两栋烂尾，一个是16号楼，一个是17号楼，17号楼对的是那个20号楼正在建。在建的楼，然后这个16号楼对的是烂尾，就是现在还没有建，他们可能是就像您刚说的，就是他可能站着能看见，就是哪怕就是辛苦他来一趟我们社区，然后告知跟我们来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哪怕就说去看一下干啥，我们再跟上级，再跟我们大沽口区住建局沟通，看能不能就是一起把这个清理掉。
0: 那我们九竹社区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工作还是非常重视的啊，在接到我们的问题反馈之后呢，也是开展了多轮的核查工作。监控室呢，新海明珠小区。

0: 点位情况，那建议您呢到社区去一趟，社区的工作人员等待着您的到来，那同时对情况呢进行详细的说明，会跟您进行当面的沟通，确定位置之后呢会对堆积的垃圾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吧。好，再来看看银川市的张先生咨询的问题。张先生说啊，他家里孩子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是一名国内双一流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即将呢在银川市参加工作，想了解一下银川市在人才引进方面的相关优惠政策，比如人才公寓、购置房产啊、人才引进津贴等等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咨询了一下银川市人社局人事人才办公室。那么据银川市人社局人事人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全职引进全日制博士硕士经费补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您的孩子呢在正式入职之后，可以登录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在线填报申请资料，后续呢将由所在工作单位及主管部门按程序进行审核上报，请一定关注入职之后的具体申报通知，以确保呢能够及时享受相关的政策吧。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的刘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刘先生说啊，丰登镇凤北家园小区北大门唯一一条道路呢仅有4到5米宽，道路两旁呢还被部分车辆常年停放占用，卫生呢也始终无人打扫，道路两旁也没有下水管道，雨天行人根本无法出行，因为积水严重，平日呢这条路的卫生状况呢也非常的不好，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道路问题，还居民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凤北家园的位置呢是处于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所以有关于这条道路呢它的管辖权应该是由这个新丰村来负责啊。现在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联系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帅张书记，那希望呢张书记啊能够就这条道路的问题呢来给群众一个答复。你好张书记。
1: 嗯，好，
0: 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朱翔。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有咱们凤北家园小区的居民反映说，凤北家园北大门的这条路啊，一个呢是没有下水设施，一下雨呢就会积水，行人无法出行；二一个呢是道路的卫生状况不好；第三呢就是道路两旁呢还有车辆常年占道，导致原本就不宽的道路呢变得更窄，行人出行困难啊。那我们想问一下张书记，对这条路的情况您了解吗？
1: 了解。
0: 嗯，那这条路是个临时道路还是说这个一个永久的道路呢？
1: 目前为止是临时道路。
0: 临时道路。
1: 对，然后我们已经报银川市人大议案了。
0: 嗯
1: 嗯，然后项目正在进行正在往下走，应该在预计的今年的11月份到明年的今年11月份，如果下不来的话，应该明年4月份就开始把这条路的上下水地下管网，然后整个全部弄好，是双向四车道。
0: 啊，双向四车道啊。
1: 对。
0: 也就是说呢，这条路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它的改造推进了，是吧？
1: 对对对，已经推进了2年多了。
0: 嗯，已经推进2年多了。那这个您刚才也说了一个最晚的时间节点，就是明年的4月份这条路就可以修了，是吧？
1: 对，因为它要报到项目库，然后要等到银川市的财政资金，因为这个现在初步预算是2200万。
0: 哦，所以修条路确实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呢，咱们村一直在关注这条路的情况。那现在呢，就是在没有修之前，我们对这条路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保洁啊或者呢在雨天的时候进行电补啊、疏通啊这样的工作呢？
1: 嗯，这条路下雨的时候有积水，然后是由凤北一期前区物业在管理管护。
0: 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

0: 对他们管护有没有提出要求？
1: 这个没有，因为这是这条路是奉为家园一期二期都在用，牵扯到新丰村村委会和新联村村委会。管护现在的管护卫生交给是前旭物业公司。
0: 那他们现在这个管护的状况怎么样，您了解吗？
1: 现在车是清不掉的，报金丰区一大队，然后就说这条路仍管不了，属于园区内部路。然后当时也报过出建局，基本上能找的部门都找过了，没人管。
0: 就乱停车这个问题不太好解决，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路的这个卫生问题，我们能够保证它符合居民出行条件吗？
1: 卫生问题要联系前区物业公司。
0: 那也就是说这条路的卫生问题是由前区物业公司来负责，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去联系他们，看看问问这个保洁工作他们是怎么做的，是吗？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张书记。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共同努力之下啊，能够尽快的让这条路至少能够先符合居民基本的出行条件。当然也希望我们加快推进的步伐啊，能够尽快把这条路变成一条设施完备、满足群众需求、出行需求的道路，好吗？
1: 好，
0: 谢谢张书记，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采访了金凤区丰登镇新丰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帅。张帅书记对这条路的情况呢，也是比较了解的啊。那现在呢，应该说对于这条路的维护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把问题反映之后呢，丰登镇组织了新联村及小区物业人员对这条路段的环境卫生进行了清扫保洁。目前呢，这个路段的环境卫生已经全部完成了清理啊。但是针对像道路破损、车辆违停的问题，解决的力度还是有限的啊。因为呢，已经找了相关部门，但是很遗憾，由于管理权属的原因，导致这条路目前管理比较困难啊。但是新联村呢，在16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已经提出了对凤北家园北侧道路进行规划修建的建议啊，而且这个建议经核实已经纳入2024年的全市交通疏堵储备项目，并已编制完成具体的建设方案。2025年的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银川市自然资源局共同对该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了复核，建设方案呢已经顺利通过初步论证。针对车辆乱停放问题呢，经交警部门确认，该路段呢确实不属于交管道路，交警无法进行执法，为长期规范停车秩序，下一步呢，丰登镇将督促相关村委会安排工作人员呢常态化开展劝导工作，引导沿线居民规范有序的将车辆停放至指定车位，持续改善道路通行与人居环境。也就是说呢，我们凤北家园的居民，如果说您经常使用小区北大门的这条道路的话，还需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近期呢，吴忠市青铜峡市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知识产权服务、网络市场治理、夜市食品安全重点领域精准监管优化服务，全力护航地方经济民生高质量发展。吴忠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专业机构开展知识产权入企走访服务，深入三峡新能源、上能电器等新能源企业，了解企业专利布局和技术研发情况。针对企业专利授权周期长、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等需求，工作人员精准解读专利预审、高企认定相关政策，指导企业优化专利布局，强化核心技术保护，通过行政引导加专业服务模式，打通政策落地壁垒，助力企业将知识产权转化为发展动能。同时呢，吴忠市开展电商平台专项整治，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为辖区电商网络餐饮平台建立监管账台账，督促平台严格落实商家资质审核、自查整改等主体责任，整治虚假宣传、刷单炒信、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推进多项网络合规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呢，累计监测违法线索26条，闭环处置25条，有效净化网络交易环境，规范线上经营秩序。针对夏季夜市消费高峰，青铜峡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流动摊贩专项夜查，紧盯夜市小吃街重点区域，严查无证经营、健康证缺失、食材溯源不严、加工环境脏乱等食品安全隐患，同步排查燃气使用明码标价等经营风险。执法人员现场普法宣教，督促问题立行立改，累计排查摊贩60余户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20余处，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规范城市夜间经营秩序。下一步，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做实做细监管与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企业帮扶、市场排查、乱象整治，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民生安全坚实防线。
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1061民生热线的全部节目内容。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再见。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坏。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财政部消息，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危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新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证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实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群数量已经增至400头。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8月13日，宁夏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宁夏农林科学研究院、各县区林业和草原局技术骨干、一线种植技术员、林果经营企业及行业专家等100余人齐聚一堂，以技术分享、成果交流、问题研讨的形式，共话苹果产业提质路径。近日，中卫市残联举办全市残疾儿童康复从业人员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聚焦基层康复服务中的档案管理不规范、训练方案针对性不强等实际问题，采取专家手把手指导、现场纠错的实战方式，为一线康复教师、治疗师补齐实操短板，提升他们的服务规范化水平。最近，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第16届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宁夏选拔赛机动车驾驶

是教练员竞赛在银川举行。本次竞赛共有来自全区六支代表队的38名选手参赛，设置大型货车组、小型汽车组两个类别，包括理论知识考核、场地驾驶技能操作竞赛、规范化教学指导竞赛三个环节。大型货车规范化教学指导部分新增货物装载与加固内容。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秋天呢，一方面天气会有一个大跳水，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很多人的心情也会有一个大跳水，所谓的伤春悲秋哦。到秋天怎么就慢慢的会 emo 起来呢？那古人会不会也在秋天伤感呢？这都是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文飞武豪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0: 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哈。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 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些开心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会因为季节的影响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荡下去，所以呢可能跟季节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但是呢却真的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 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轻，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1: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
0: 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复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 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1: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欲哦，真的如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滥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0: 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
1: 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0: 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抱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1: 我觉 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2: 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1: 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2: 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1: 当然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说说古人在秋天的心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4: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5: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一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它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刚也说到了非常多伤感的诗句，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说这些伤感的了。
1: 苏州的秋天呢，总是让人神往的。进入到十月之后呢，苏州雨水也是非常充沛，加上温差比较大，天平山最佳的赏枫季节也已经到来了。而且说到苏州的这个天平山啊，也是我们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呢。
2: 除了我们的苏州天平山，还有无锡的惠山古镇，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美成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湛蓝的天空，金黄的银杏，泛红的枫叶，碧绿的湖水。

0: 塔湖呢，除了有好看的秋菊之外，也有粉黛乱子草，这也是属于秋天，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网红的一种存在了，特别的梦幻，很浪漫，大家都会哎躲在这个粉黛乱子草当中拍各种美丽的照片。另外呢，说到在这个白马湖畔呢，还有两旁的枫叶红影浮动，像是油画一般的存在啊，映着天，映着水，映着周遭的菊花，还有粉黛乱子草，在这里呢就显得颜色非常有层次感了。
1: 嗯，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游览，
0: 哪来的什么商丘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1: 是的，真的想把这样的情绪也分享给那位我们的古人，那位伤春悲秋的鼻祖。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说到那些适合在秋天去到的一些美景的去处。

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领略中华之美，在秋天也是大美中华，有很多非常美的存在。刚刚文飞和武豪呢，也是带大家去到了江苏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连云港的花果山呐、另外还有扬州瘦西湖，还有像徐州的云龙湖等等哈。
1: 今天跟大家说到了非常多，虽然是好像有点悲伤的诗句，但是秋天的美好其实是更多的，所以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的景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

FM 10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黎黎自信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13号，针对河南省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根据当地救灾需求，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用于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13号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日至26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共设置51个项目，开展1301场比赛，赛事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翻了2番。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施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8月13号，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安全和应急科普创新大赛全国决赛在浙江乌镇正式开幕。来自全国的1.5万名中小学生将围绕应急科普知识、演讲、征文、方案创新设计、装备发明创造等7个赛项展开角逐。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4号的9点33分，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了3.6级的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13号，记者从乐享塞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呢，我区养老保险超期未认证人数、无认证记录人数实现全面清零，成为全国7个同时达成2项指标清零的省份之一。近日，2026年银川市第二届现代服务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银川市职工文化活动中心顺利收官。来自养老家政行业的13名一线职工同台比拼专业技能，以赛事推动民生服务提质升级。8月13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射击比赛在贺兰山体育场落下帷幕。在女子10米气步枪的项目当中，贺兰县16岁小将陈逸飞连破壳赛和决赛2项赛会的记录，成为本赛事最耀眼的新星。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
5: 好好好，爸爸马上到了。

0: 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开局起步十五五，海南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旅游消费目的地。财经资讯方面呢，8月28日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见，2026宁夏老博会1.5万平方米展区等你来逛。今天呢，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来关注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最后呢，是我们的嘉宾访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宁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王瑞老师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胡薇薇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学子和家长呢最关心的国家助学贷款。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近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8月10号呢，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石嘴山市大窝口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启动。来自全国百家主流媒体的总编记者齐聚贺兰山下，共同开启这场融媒的传播盛会。那这周呢，采访团深入石嘴山大窝口区以及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用镜头和话筒记录宁夏的转型之美和发展之变。本次融媒直播活动，全国近百家主流媒体视频号、微博号同步直播，宁夏黄河云市、宁夏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全区的各市县融媒体平台矩阵联动，带您全景星光闪耀，听见宁夏。从贺兰山生态修复到工业文旅新地标，多路记者实时探访，精彩内容持续更新。欢迎锁定各平台直播间，与我们一同见证美丽新宁夏的奋进力量。接下来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开局起步15/5，海南将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旅游消费目的地。当到海南买全球逐渐成为消费的新风尚，这座热带岛屿呢，也正望向更远的彼方。海南新近出台的15/5海南国际消费旅游中心规划明确，到15/5的末期，海南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54亿人次，入境客运航线超过120条，全球非群岛国海岛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排名进入前3位。海南省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规划呢也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陈铁军表示，规划锚定2035年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旅游消费目的地，总体目标围绕国际、旅游、消费3大维度，设置多个指标，凸显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核心内容和特色。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资讯。8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该局印发关于调整人工耳蜗植入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医保支付范围的通知，明确自今年的9月1号起，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诊疗项目及医用耗材的医保支付范围，从原先的0到7周岁儿童扩展至全年龄段的参保患者。这也就意味着符合医学指征的双侧重度、极重度感应神经性的耳聋患者都可以纳入医保的报销体系。8月13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乐享塞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8月28日至30日，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期3天。那本届老博会呢，以乐享塞上颐养宁夏为主题，由自治区民政厅、宁夏贸易促进委员会、银川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展览总面积1.5万平方米，展区设置全面升级，规划智慧养老展区、 AI 人工智能及养老科技、数字民政智慧养老成果、可穿戴设备等。养老服务展区加健康管理展区、养老服务机构、医养机构展示及人才招聘专区、银发生活展区加上适老化的产品展区、老年人家电、康复用品、适老化家具、无障碍设施等，旅居养老展区加金融助老展区、旅居养老企业推介加金融机构养老金融服务。那么各展位呢，都设置了体验区，提供旅居养老

已连续举办两届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共吸引全国7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4000多种展品。8月11号，40岁的王燕啊，说起银川市西夏区临空市场的就业服务呢，满脸的笑意。他说，以前打零工全靠到处问，现在市场直接把活儿送到我的手边。今年以来，西夏区3个临空市场已发布岗位7658个，服务求职者4572人次，帮助1516人实现家门口就业。而这组数字的背后呢，是越来越多灵活就业人员从漂泊等活到安心有靠的真实转变。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国内的一组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发回的报道。央行12号发布了二季度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不仅呢系统的梳理了上半年货币政策实施成效，更释放出了下一步政策走向的关键信号。央行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和向好发展。来听报道。
1: 报告指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从具体数据来看，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约为 3.0%， 较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与此同时，信贷资金投向的优化成为上半年金融运行的显著特点。数据显示，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 12.6%、 14.5%、 7.8%、 23.5%、 15.1%， 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在向国家战略重点领域加速集聚，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愈发明确。此外，央行今年1月新设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7月末已达约8000亿元。从激励引导银行发放贷款的效果来看，二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余额约15万亿元，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指出，
2: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央行也完善了许多已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政策要素，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不断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
1: 汇率方面，报告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0: 率较上年末升值3%。这一表现反映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交织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较强的韧性。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报告给出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央行表示，将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和货币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在分析当前政策逻辑时表示，
1: 近年来央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这一判断与报告中的政策表述高度契合，也揭示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通过适度的政策宽松来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盛大开幕。本届赛事呢，不仅参赛规模实现量级跃升，竞赛项目全面扩容，更在技术难度、场景应用和竞技水平上树立了全新标杆，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来听报道。
3: 记者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传统机器人强国悉数派出精英赛队，巴西更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联队参赛，成为本届赛事国际板块的一大亮点。国内参赛力量同样不容小觑，共有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85高校派出代表队，参赛队伍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这种从企业到高校、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参与，反映出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的快速成熟。与首届运动会相比，本届赛事全面提质扩容。在8月22日至26日的5天正赛时间内，赛项总数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51个，1301场的比赛场次也较首届增加一倍多。赛事组织方面，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项目新增了3U19组别，场景赛则从6项增长至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在技术能力上，本届运动会迎来了极限突破。今年新增的跳高、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全面考验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性能。赛场上每多跳高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们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的结果。同时，赛事首发灵巧手专项赛，通过镊子加斗、电动工具装配等8个高精度科目，全力打通手部作业的最后1公里。创新设置的综合5项赛，要求机器人在100米赛道上边跑边完成灵巧操作与重物搬运，综合检验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与全身协同水平。此外，百支队伍将上演武林争霸、自由搏击比赛，贯穿8个竞赛单元。机器人大力士们也将决出举重金牌。为保障赛事专业权威，本届共选派223名优秀裁判员，较上届增加100人，其中不乏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和火遍全网的体育、舞蹈、武术裁判天团。综合来看，这场全球顶尖人形机甲的科技竞技盛会，不仅是技术的竞技场，更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与产业落地的最佳窗口，将全方位展示具身智能赋能民生与产业的无限潜力。
4: 每株共识相互夹踩，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4: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那又是一年八月啊，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呢陆续的送到同学们的手中，大家在满怀憧憬的同时呢，可能也有一些家庭啊正在为学费和生活费呢感到忧虑。那国家助学贷款就是保障每一位学子都能够顺利入学的坚实后盾。而说到助学贷款呢，很多的家庭啊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知道国家有这个政策，但是具体呢能不能申请，怎么申请，怎么还，心里啊都没底儿。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宁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王瑞老师和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的胡威经理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学子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好的，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宁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王瑞，负责全区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宁夏新闻广播，把详细具体的助学贷款政策完整的传递给全区听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胡薇薇。国家开发银行呢是宁夏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唯一承办银行，从2008年起啊，宁夏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以来呢，一直保障着充足的长期信贷资金的支持，和我们教育部门的各位老师呢一起将助学贷款送到大家手中。今天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助学贷款从申请发放到还款的全流程的注意事项。
0: 好的，欢迎二位老师呢今天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国家助学贷款呢，我们都知道是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政策能够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国家助学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由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学生发放的信用贷款，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以保障其顺利完成学业，无抵押、无担保，不用找第三方担保人，仅依靠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个人信用来申请。宁夏主要开展的就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对学生来说主要有两大切实好处。首先是贷款额度可以保障大部分学生的学费需求，目前全日制本专科生、韩愈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人每年申请最高贷款额度是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韩硕士、博士最高贷款额度是2.5万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还可以用于补充生活费。其次是贷款期限长，贷款利率低，对学生来说还款压力也是比较小的。贷款期限是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也就是说一个4年学制的同学大一申请助学贷款，贷款期限最长可以是4+15，也就是19年，大二申请时贷款期限最长可以是18年，以此类推。学生在校读书期间，贷款产生的全部利息由中央自治区财政全额补贴，学生一分钱利息也不用付，毕业之后执行的利率也很低，为同期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目前是2.8%。
0: 王老师听。

0: 起来啊，真的是为学生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啊。那宁夏助学贷款业务是从2008年就开展的，到今年呢，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这么多年啊，我们有多少学生能够切实的受到了这个助学贷款帮助呢？
1: 从2008年宁夏开展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以来，教育厅和国家开发银行一直坚持应贷尽贷原则，为宁夏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求学保障。截止2025年末，累计发放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84.39亿元，累计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五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以实际行动践行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庄严承诺。自2022年起，连续4年贯彻落实国家出台的助学贷款免息和本金延期的政策，累计免除毕业生当年利息1.66亿元，为1.62万人次毕业生办理了本金延期偿还，帮助广大毕业生走稳就业第一步。
0: 近20年80多亿的资金免息呢，超过1元，可以说呀，充分的体现出了国家对经济困难学子的一个扶持的力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聚焦到今年。那么据了解，2026年的助学贷款已经提前的启动受理了。那王老师和胡经理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
1: 第一个新变化是受理时间提前。今年我区助学贷款工作推行助学贷款错峰办理机制，根据办理类型及办理方式分时段推进受理工作。首次贷款及续贷线下集中受理期为7月15日至9月15日。对于首次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以及需要到现场办理的续贷学生，可以在集中受理时间内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学生自助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线上续贷申请办理工作已于6月正式启动，9月15日截止。符合条件的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按照自身实际情况，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办理续贷，可优先通过线上渠道办理。
2: 咱们的第二点变化呢，就是贷款办理更加方便了。从今年起呢，我们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办贷的共同借款人也可以线上办理了。对于首次贷款的家庭呢，以前我们会要求学生，我们的共同借款人一般是父母，双方都必须同时到我们的县级资助管理部门进行线下的面签。很多家长呢在外务工，来回奔波成本啊还是比较高的。那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已经支持共同借款人远程授权，咱们家长不用到现场，只需要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完成人脸识别线上授权的认证，咱们学生一个人携带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县级资助管理部门就能办理了。那第三呢，就是更早的可以获得助学贷款了。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分批发放的速度，只要学生在每月15日前完成了高校的回执录入，那么经合同审查合格后，国家开发银行就会在当月完成发放。那我们学生呢，最早在7月就可以获得助学贷款，比往年10月、11月集中发放大大提前了近3个月呢。
0: 那听起来呢，这个对学生和家长啊，真的是便利了很多哈。那我们再问问王老师哈，这个助学贷款这么好的政策，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家庭条件符合申请的这个标准呢？
1: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主要符合条件就是只要本人及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的基本支出，就可以进行申请。这是一个诚信申报的过程，在现场通过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由个人进行承诺。
0: 那不需要盖章证明了，也确实是可以说明它是一个信用的贷款啊。那么对于这个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来说，具体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 借款人必须是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或者在校生，具有宁夏本地户籍。共同借款人原则上是父母，如果父母因故无法作为共同借款人，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担任，但要求是共同借款人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0: 现在呀，政策办理时间还有办理的条件我们都清楚了。那很多的新生家长啊也在问啊，说这个办贷款需要带哪些材料呢？我们也请胡经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那我就分我们首次贷款以及续贷两类来区分材料，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对于我们

0: 首次办理贷款的同学呢，在我们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现场办理的时候呢，需要携带我们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那如果说咱们共同借款人选择远程办理呢，只需要借款学生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就可以了。那我们同时呢，还要携带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那在校的同学呢，就是携带我们的学生证原件或者学信网的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就可以了。那针对我们以前已经办理过的同学呢，在办理续贷的时候可以全程的进行线上办理。那我们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按照系统的操作提示呢，提交续贷申请，并且选择线上签订合同，那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我们续贷办理手续了。那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到现场去办理。现场办理的话呢，我们需要我们的借款人或者共同借款人携带办理人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了。
1: 嗯，好的，带什么材料呢？我们也完全了解了。那办理的具体流程怎么走呢？胡经理，您给大家具体的说一说。
0: 助学贷款的申请流程呀，主要是有三步。那第一步呢，就是完成我们线上申请的工作，下载国家助学贷款 APP， 或者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系统，注册并且填写信息，提交贷款申请，导出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那没有通过预申请的同学呢，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第二步呢，就是现场或者远程的签约。首次贷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携带材料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及资助管理部门进行办理。那如果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的话呢，学生一个人去就可以了。线上办理的续贷学生呢，也是登录系统线上提交续贷申请，选择线上签订合同就可以完成办理手续了。那第三步呢，就是回执录入。等开学到学校报到以后呢，学生一定要及时的将受理证明交给学校，高校老师呢在系统中录入回执，国家开发银行才可以发放贷款。
1: 嗯，那学生获得了这个助学的贷款之后呀，很多的家庭呢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借了钱怎么还的这个问题哈，尤其是利息。那么胡经理，您在这儿也给大家说一说。
0: 其实获得助学贷款后呢，主要分咱们同学在校毕业宽限期以及宽限期后的三个阶段。国家助学贷款的核心优势呢，就是由国家财政贴息。那简单来说，第一个阶段咱们学生在校期间呢，利息都是由国家财政全额补贴的，学生一分钱的利息都不用付。这个贴息呢，就是从我们入学开始一直到毕业当年的8月31日为止。那如果咱们毕业后还要继续攻读学位的话，就在毕业当年的7月31日前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且提供书面的证明，在审核通过以后呢，就可以继续的去享受贴息了。
1: 嗯，那说到这儿呢，这个王老师，我们说一说这个毕业之后啊，刚工作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同学们收入不高，那应该怎么去还呢？那刚刚呢，您说到的这个宽限期是不是也会减轻学生的这个压力呢？
2: 嗯，考虑到毕业生初入社会的经济压力，助学贷款还有5年的还本宽限期，也就是说学生毕业后的前5年只需要还利息，不需要还本金。比如学生是今年毕业，2026年9月1日开始自己承担利息，但是学生每年只需还当年产生的利息，本金可以等到5年后，也就是2031年再开始分期等额偿还，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就业初期的压力。当然，如果毕业后剩余贷款期限小于5年，就需要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进行还款。
1: 嗯，那5年只还利息，我觉得这个缓冲期呢真的是太重要了。那胡经理，等这个宽限期过了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应该怎么去还款呢？您在这儿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等到咱们宽限期结束之后啊，就进入了我刚刚说的第三个阶段，那也就是我们需要去偿还本金了。我们会用等额本金的方式去分期的偿还我们的本金和利息。那还款方式呢也是非常灵活的，大家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的 APP、 代理结算机构的 APP， 比如说支付宝、招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进行线上还款，或者呢到宁夏任何一个县级资助管理部门刷 POS 机进行还款。那如果咱们手里面有余钱的话呢，全年大部分的时间内我们都是可以去申请提前还款的，我们可以一次性的结清或者部分的提前还款。

0: 存款都可以，没有任何的违约金。那有一点呢，也请各位同学要务必重视，如果说呢我们未能按时还款的话，咱们的逾期记录将会记录到个人信用报告中，会对咱们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请同学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按时还款。如果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话呢，一定要在学生在线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内及时的去更新。
1: 好的，还是希望各位同学呢都能够认准啊这几个还款的渠道，记得按时还款啊。

0: 身份信息一些敏感类的信息的话，那都要提高警惕。那在还款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在还款前务必要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APP 查询还款计划，还款时呢要认准我们刚刚说的官方的还款渠道，不要轻易点击其他的链接。那第四点呢，就是凡是我们有接到陌生电话或者私信恐吓，比如说征信受损、贷款冻结、学习注销等等原因的话，要求立刻转账核验，那这一类呢都是电信诈骗，直接挂断电话，拨打我们的官方渠道核实。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供两个官方咨询的渠道，如果我们遇到疑问呢，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电话求证，不要轻信陌生人。那一是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的全国统一热线95593，二是咱们户籍所在地的县级资助管理部门的线下窗口和官方咨询的电话，在咱们教育厅的官方公众号上呢都有公布的。
1: 嗯，好的，感谢胡经理给各位同学的提醒哈。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呢，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进行咨询啊。那今天呢，其实两位嘉宾啊，也从我们助学贷款的政策申请以及发放、还款和防范诈骗呢，全方位的给大家进行了讲解，其实呢都是满满的干货哈。那两位嘉宾在节目的尾声还有什么想给学生和家长提示的吗？
2: 各位家长同学们，申院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的县市区办理，请大家把握7月15日至9月15日集中受理期，提前备齐材料，错峰办理。遇到政策疑问，请第一时间联系户籍所在地的资助中心或者国家开发银行，切勿轻信陌生私信来电。各级教育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都会全力保障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安心求学。
0: 各位同学，在和家长一起签订借款合同时呢，请注意阅读合同条款。合同条款呢，明确地标注了还款计划等重点注意事项。在发放助学贷款后，助学贷款呢，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剩余部分用作补充生活费，请规范贷款资金用途，谨防受骗。那在毕业以后呢，请记得按时还款，重视个人征信。国家开发银行和各级教育部门呢，也会持续开展诚信和反诈的教育，守护咱们每一位学子的求学资金安全。
1: 嗯，非常的感谢王老师、胡经理啊，两位细致、全面、接地气的分享。那2026年生源地助学贷款呢，已经启动了，为万千学子搭建了圆梦的桥梁。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宁夏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王瑞、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分行胡薇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的，今天经济一小时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 经济一小时。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
2: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8月15日起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海事审判践行中国特色海洋生态文明理念，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生态安全，保障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明确的法治遵循。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8月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份，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8月13号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为后续线路开通运营奠定基础。据了解，西康高铁呢是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以及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联调联试期间呢，线路已经顺利完成最高的385公里的时速测试，轨道、供电等核心系统性能全面达标。中国疾控中心8月13号发布的第32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8月3日到8月9号，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3位，病原体为新型的冠状病毒21.1%，流感病毒14.3%，肠道病毒3.9%。其中呢，新型的冠状病毒检验阳性率出现下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8月13号的晚间，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9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票房前3，那么三部影片的风格迥异，类型互补，电影市场呈现多元化。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8月13号，记者从乐享赛上一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老博会呢定于8月28日至30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老博会展览的面积是1.5万平方米，设置3大展区，已经准备搭建持续这个

0: 根发展信心。银川市将于8月14号到16号在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举行首届爱在凤城原定栖息万人公益相亲联谊会。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这就把这就把。
4: 好好，爸，
5: 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9: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不放了。
10: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2: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1: 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山东体彩守护行动走进齐鲁超级联赛。那么风雨同舟晴暖灾区，陕西体彩向商洛灾区捐赠救灾物资。在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是顺心顺意集合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在山东多地火热开赛，山东各地体彩联动赛场创新宣传形式，将理性购彩科普、反诈反赌宣讲、体彩公益普及融入赛事场景，全方位擦亮体彩的品牌底色。在东营，8月1号，东营队坐镇河口体育场，主场迎战菏泽队，赛场内外氛围热烈。东营体彩紧扣赛事的契机，在场外设立责任彩票科普专区，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正规购彩渠道、彩票娱乐属性，深度剖析网络私彩、非法博彩的各类陷阱和潜在的危害，持续倡导量力而行、小额娱乐、理性购彩的消费理念，切实守护购彩群众的合法权益。在聊城呢，8月1号，聊城主场对阵德州队的赛事座无虚席，20000余名球迷的呐喊声燃爆赛场。聊城体彩借势赛事盛会，现场搭建专属的宣传展位，围绕理性购彩、安全购彩、责任互彩核心主题，通过现场讲解、知识科普、互动答疑等沉浸式的形式，向观赛的球迷和广大群众普及合法合规的购彩常识，引导大家量力而行、理性参与，自觉远离非法彩票、网络私彩及各类购彩的陷阱。同时呢，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体彩公益金筹集渠道和使用方向，结合真实案例介绍公益金在助力全民健身、完善体育基建以及开展青少年体育公益活动、帮扶体育民生事业等方面的落地成效，让群众真切感知每一张体彩背后的公益力量和社会责任。

在烟台7月25号呢，在烟台的体育公园足球场，烟台队迎战青岛队的赛事吸引了近3万名群众到场观赛，港城夏夜被绿茵激情彻底点燃。烟台体彩联合烟台市公安局顺势开展了安心购彩的守护行动，打造赛场外的责任风景线。活动现场醒目的宣传展板引得群众纷纷驻足，公安干警和体彩工作人员协同发力，向过往的群众发放合规购彩的宣传页，细致讲解非法彩票的隐蔽危害，手把手的传授合法体彩和非法彩票的辨别技巧，提醒群众提高反诈警惕，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为提升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现场呢还准备了丰富的专属福利，到场群众都可以领取大乐透的彩票，近距离感受体彩的公益魅力。同时呢，趣味互动游戏广受好评，群众积极互动参与，即可赢取定制的警察小熊、体彩乐小星钥匙挂件等文创礼品。公益为基，责任为魂，山东各地体彩借力齐鲁超赛赛事热度开展的系列守护行动，实现了体育赛事公益传播、责任科普的有机融合。那下一步，山东各地体彩将持续立足本土文体的资源，创新宣传载体，丰富活动形式，常态化推进责任彩票建设，深耕公益服务，让体彩微光温暖更多的群众。

月十号，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石嘴山市大沽口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启动。来自全国百家主流媒体的总编记者齐聚贺兰山下，共同开启这场融媒的传播盛会。本周采访团呢，将深入石嘴山大沽口区以及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区，用镜头和话筒记录宁夏的转型之美和发展之变。这次融媒直播活动，全国近百家主流媒体视频号、微博号同步直播，宁夏黄河云市、宁夏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全区各市县融媒体平台矩阵联动，带您全景星光闪耀，听见宁夏，从贺兰山生态修复到工业文旅的新地标，多路记者实时探访，精彩内容持续更新，欢迎锁定各平台直播间，与我们一同见证美丽新宁夏的奋进力量。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体彩活动，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想免费的踏上沙坡头半程的马拉松赛道，想把软萌的乐小星周边收入囊中，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已正式开启，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好运。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10点到23点。那么奖品当中呢有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300个、体彩乐小星玩偶50份、体彩定制斜挎包50份。参与的方式呢是活动期间在宁夏区内的任意体育彩票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满18元，即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服务号指定活动页面扫票抽奖。每张符合规则的彩票呢可以参与一次，每位用户每日最多可以参与20次。参与机制，第一呢就是仅限注册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在宁夏区内的用户参与，第二呢就是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兑奖及参与本次活动，第三呢是中奖用户呢需要在中奖当日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逾期视为自动弃奖，第四参赛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官方年龄、身体条件等参赛的要求，第五实物奖品将在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包邮，跨省运费自理，奖品呢不兑换现金。宁夏体彩邀你赴一场星河奔跑之约，300个半马名额等你来抽，理性购彩，快乐参与。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热线95086。我们继续来了解公益体彩的相关内容。近日呢，陕西省商洛市的镇安县商洲区等地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群众生产生活呢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陕西省体彩中心紧急部署救灾帮扶工作，8月11号到12号，体彩的物资捐赠车辆奔赴受灾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和温度，为灾区群众送去温暖和力量。8月11号，陕西体彩捐赠队连夜赶赴灾情最为严重的这个相关县镇啊，像这个信平镇和镇安县的大平镇，为灾区群众呢送去了应急的帐篷、棉被、铁锨和雨靴等应急的保障用品，以及矿泉水、泡面、大米、面粉、桶装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次日呢，队伍继续前往商洲区受灾严重的杨斜镇郭安村。 村完成了最后一批赈灾物资的交接，确保爱心覆盖每一处急需救助的角落。捐赠的现场的受灾群众和当地的镇村干部无不感怀于心，纷纷为陕西题材的快速响应和务实作风点赞。他们表示，这批物资呢，不仅解了燃眉之急，更在艰难的时刻传递了社会的温情和力量，为抗洪抢险和后续安置工作注入了坚实的底气。那多年来呢，陕西题材也是始终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将公益触角延伸至极难险重的第一线。这次驰援商洛既是一次应急救助的高效行动，更是题材社会责任感的生动映照。

从赛场到灾区，从助力全民健身到守护生命的健康，陕西体彩始终和三秦儿女风雨同舟，以公益之光照亮困境，以担当之责温暖民心。未来呢，陕西体彩将继续筑牢责任基石，在服务民生、回馈社会的道路上笃行不怠，为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贡献更多的体彩力量。最后呢，陈阳还要温馨地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手。

0: 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2: 等你来唱。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战国红玛瑙作为宝玉石当中脱颖而出的新贵，因天生丽质超凡脱俗，大美绝代，逐渐成为了宝玉石界的翘楚黑马，被人们争相追捧，市场走势更是不断改写着传奇与神话。有这样一位80后，一直坚持研究战国红与玉雕艺术，希望通过对战国红背景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与所有同仁一起讲好战国红的故事。他就是中国战国红俏色创作领军人物，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中国青年玉雕设计大师关守龙。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
2: 前不久我们专程到关守龙的工作室采访了他，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带来了关守龙与中国红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的故事。对于战国红，可能有些朋友啊还不是很熟悉，关守龙的玉雕创作基本上是围绕着战国红展开的，研究战国红多年的他自然最有发言权。那咱们呢就先请关守龙给听众朋友们做个简单的介绍，究竟什么是战国红，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他们都产自哪里，
3: 为啥叫战国红啊，南面叫南红了是吧，北面原来说叫吧，说这个叫北红，那个是不是有点蹭人家这个名字的感觉是吧。后来那个在哪呢，在那个辽宁建昌有一个东大帐的墓，那是一个那个战国时期的王侯墓，他出土了那么几个玛瑙环，就是红色的啊。我们也是为了写这本书，说考察一下他到底跟出土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儿。后来我们这个组这个团队就去了，清华的、北大的几位教授，我们这编出一个团队，最后到了是辽宁的考古研究所，把这东西请出来了。这一对一看，哎，还真是，从色彩呀、材质啊、纹理啊变化，其实就是一种东西，只不过那个东西在战国时期应用比较多，后来就断了，啊，几个朝代偶尔有一点，你看到明朝有一点，啊，到后来哎汉朝的时候也有一些，啊，它比较硬，我感觉那时候就是加工技术可能不一定够。做着太费劲，等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了，这也是赶上一个好机缘，现在加工咱们条件都很成熟了，正好他也出来了，就缘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命名战国红，其实当时他们应该是有这种考虑，就跟战国时期的出土的那个很像，就叫战国红吧。这个就是在2010年之前吧，等于是在辽宁北票，它有一个叫存珠营，在那发现的，那2010年以后啊，那边的料就已经都开始稀缺了。2012年吧，大概就是在河北宣化，啊，有一个小女孩去旅游，发现了，说是这山上有这红的东西，那当地人都不认这东西，说这都没人要，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哎，开始收购，慢慢的进入这个市场，啊，后来就进入北京潘家园嘛，就比较多了那时候，再后来它就比较旺盛了，你知道，就北京潘家园大概有30多家吧，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形成气候了。后来在那个浙江有个浦江，就是一个山头上也发现这个东西了，但是那边也是环境保护区，它都没有开采，所以现在呢整个主力呢现在是河北，叫宣化呀，目前可能是市场流通的是最多。
2: 产自这三个地方的战国红石料有什么区别呢，
3: 你像辽宁北票的这个吧，它就是特别艳，而且我们讲的那个叫水头也特别足，绿化程度我们讲的比较好，那个到了河北宣化呢比较高端的跟它接近，但是普遍北票的那个是属于我们讲叫蚕丝，啊，你看的色层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哎，那个是它主要特征。浦江那边的东西呢，它玉化的非常好，但是颜色呢没有那么艳了。所以这三个产地呢，我们从创作呀，还有一些藏家他玩的角度不太一样，啊，我们老说辽宁北票的有点偏宝石感觉哈，就是它的玉化非常好，啊，颜色非常的艳。但是它那种花纹啊、奇特的图案，它相对少。到了河北宣化，各式各样的图案、象形，有的可能你看着像个佛，就非常像了啊；有的你看着可能像个牛，那牛角、耳朵、鼻子都有，啊，就跟真的似的。
2: 战国红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那关守龙与战国红是如何结缘的呢？一般从事玉雕行业的人啊，或者是从小受家庭及亲朋好友的熏陶，耳濡目染。 然后正式拜师，按部就班学习技艺，或者是把玉雕作为一项工作，慢慢的培养出了兴趣，逐渐做出了成绩。但是关守龙却跟这些都不相关，甚至上大学之前他都没接触过玉雕行业。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青年玉雕艺术家的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关守龙坦言给自己启蒙教育的应该是自己的父亲。
3: 你这个要往早了说啊，可能小时候因为我父亲啊他算半个木匠，我们这个从小在农村也没有什么玩具是吧，每次可能父亲做家具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父亲的这些比如说锯啊，做那个木匠用的那个我们那个讲的叫墨斗，就是用来画直线的，等于就把这些东西当玩具了。可能从小的时候吧，就动手的这种感觉可能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可能要强一些。
2: 除了父亲，还有三个人在关守龙的成长经历当中对他影响最大。首先一个是他的舅舅，算得上是关守龙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
3: 第一位呢，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我有一个舅舅，他是当时在鲁美上完以后，人家把了好多学的那些书籍就拿到我们家了，等于是送给我了。我没事干的时候，可能小时候有的看小说啊看什么的，等于我没有看呢，那就翻那些东西，里边就有什么西方美术史啊，还有一些什么艺术构成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产生的，这是第一个兴趣，就是对美术产生了第一个兴趣。高中画画画的还可以吧，在我们县城也算数一数二的了，但是也是考鲁美没考上。后来呢，有一个老先生啊，他是做绘画的，他说从你绘画目前的水平啊，他说你这个就应该去北京开拓一下眼界啊，要不然在这个小地方可能确实很难出头。听了老先生的就到了北京了以后呢，等于是呢民族大学的一个研究生，等于带了我一年，一下眼界打开了，等于那时候是真正对美术就产生了浓厚兴趣，就感觉这一辈子我要干这个事儿啊。再后来不是考大学考上北京理工大学了吗，当时实际上想学，那时候是想学什么呀，学设计汽车啊，工业设计，那个时候觉得潮流啊时尚啊是吧，但是后来做来做去我觉得平面设计也喜欢，产品设计也喜欢，但是最后呢定在哪个上了，定在环艺上了，环境艺术。可能还是跟我父亲这个家具有点关系，他有家具设计啊，室内装修装潢啊，室外景观呢，后来选择这个专业。毕业了以后，我说创业以后玩这个东西的时候，遇上了一位老先生。那老先生呢看出哪个东西好来了，就看石头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就我一看这个石头有什么画面感，我可能勾两笔它就成一作品了啊。好多人奇怪说，哎，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好像也没怎么想，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东西，原来也没想着雕呢，就想着画两笔，画着画着大家说你还不如雕一下得了。其实就是说整个过程啊，就这么三位老师啊，一个是我那个远方的舅舅，我们县城的老师，加上我工作以后的那个老师点拨。后来我一想，那我就在这里来吧。但是之前吧，我就做的黄金设计吧，服务乙方啊，他老是我有什么要求改改再改再改，那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本心想要怎么怎么做。跟石头打交道呢，我想发挥一些什么，想到一个什么感觉，可能我就表现上去了，一表现呢大家觉得还不错，挺有意思，所以后来我说学雕吧，给它雕出来吧。就是这个过程吧，你说这个具体哪一位是老师，其实好多老师，完了自身可能从小培养有点这种小天性的那种感觉。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的故事。说起来，关守龙与战国红的初次结识来自于一次被坑，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当时也想给自己弄一串佛珠，佛珠上面不是老讲弟子珠的配饰吗，人家要配两个什么珊瑚的呀，配点南红的呀。当时我也想，我这买了一串我也配两个吧，人说你来个南红的吧，南红的好，买了这么一颗珠子，花色的。后来人家那同行一鉴定说，你看来你还是不太懂啊，说这个不是南红啊，这个就是刚兴起的叫战国红，就从那个时候。但是那时候特别便宜呢，还我说这东西

0: 战国红还真是有着特殊的缘分。虽然那个时候战国红刚刚兴起，还不被大多数人认识，但是关守龙却被他千变万化的花纹深深吸引。学设计的他开始琢磨石头的花纹，在上面进行设计绘画。但即便是这样，关守龙也只是把石头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毕竟当时他的正差啊是黄金设计，他觉得画石头只是自己的一个减压工具。
1: 画完了以后呢，在我们那个珠宝城特转旁边有一个雕蜜蜡的，我过去之后呢，我看，我说你正常雕刻是怎么雕的？他说这还简单，说你看我在这雕点小动物什么的。我说我那个店里有一个我画完的，我说拿过来能不能帮我试验两下，给他稍微雕一下。他说拿来吧，他说这特别简单，我教你吧，你自己简单雕一雕就行了。我是从那时候我去了之后，每次我说得了，我帮你画几个稿啊，画个三块五块的啊，我搁这蹭一会儿机器啊，我用机器雕雕我的东西啊，研究研究，完了不会了啊，指导指导，你这不会雕啊，这那个开脸不对啊。

0: 龙逐渐把自己的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战国红的创作当中，他的作品也在圈子里有着很大的知名度。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关守龙遇到了日后的老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宋建国。
1: 2018年呢，等于是在战国红领域啊，算是一个小的领头羊了，有一个是国际的一个运化交流。现在全世界呢，有誉比较崇拜的就是中国、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属于是这个行业最顶层，哎，组织这么一个交流会啊，我们把我们的文化拿过去，他们把他们的文化拿出来对撞一下。去了以后，中国呢有5位国大师，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啊，行业内呢各个门类的比较优秀的，当时挑选了一些，我就随着这几位国大师就去了。原来呀，我们玩战国红呢，实际上就是开心快乐就行了，没有想任何的事儿。新西兰的这次碰撞啊，我们有一次最隆重的那么一场论坛，人家那个叫酋长级的哈，穿着西服，都带了一个他们那个大的那个玉佩啊，就代表他们的那种信仰啊，都带清一色的带，因为我们老祖宗时间也长也有，我们就可能反倒不太拿这个当回事了，有这个东西嘛，我们还用怎么讲怎么宣传啊，这是全世界我们都老大呀。但是这次这个论坛一交锋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感觉不太好了，看人那么正规，就说明中国人讲礼仪啊，人家把礼都做到这个层面上了，我们什么也没带，什么也没拿。最后在具体礼物馈赠的时候，咱们去带的是玉手表，手表它还是一个机械的西方的工业革命的一个产物，是吧？完了人家送了一个代表他们历史图腾的东西给我们了，这下子我就心里有一个触动，当时我们都有一个触动，就虽然我们的文化比人家长，是吧，我们的这些玉器啊，这些历史的精美程度可能要高出它几个层面去了，但是真正从国家信仰，是吧，民族文化这种尊重程度，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跟人家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那几位大学生就是研究说这个事儿，说真的是要把这个东西重视起来，我们不光是雕是个手艺人，你是一个什么民族文化传播传承者，你也是这个社会道德构建者，你更是这个社会精神文明这种产品的供给者。所以从人家那个一看回来，我是想着你不要再去想着雕为了什么快乐呀，自娱自乐呀，自己喜欢，有点责任感。那次呢，刚好也是在飞机上，我们一聊，我觉得其中有位大师的格局非常高，他把玉定成叫中国叫大成玉道。大成玉道实际上就是圣人孔子叫大成至圣先师，他把玉定位成道德的那个高度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理想中的老师啊。后来回来2019年嘛，就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宋建国大师嘛，就是中国雕三子的第一人啊，啊，北派三子第一人，正式拜师了。拜师了以后，我发现跟原来那个不太一样了。原来呢，等于随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就自己喜欢。完了圈子呢，大家都喜欢就行了。现在呢，可能就格调稍微高一些了。我既要研究战国红，我还要研究战国的文化，就输出这些文化。渐渐呢，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和田玉的东西，做也不是说非要卖钱，就是研究老祖宗到底怎么看玉的，就会切入到一个这中文讲的叫中轴线主流。
0: 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关守龙的作品得到了行业收藏家的高度认可，在国内的各项玉雕大赛上多次荣获金银大奖，可以说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您知道他第一件正式的作品是什么吗？
1: 正式的第一个作品吧，应该是一个小兔子。那个小兔子吧，其实哪都很像了，还有个眼睛，眼睛都是天然的，就是没耳朵，呵呵，那最早的一个了啊。那人来一看说神品的，这个兔子眼睛那个小尾巴还有前面那小嘴都现成的了，没耳朵呀，这东西就是这我说那这东西，我说勾两笔，他说这东西其实可能就是压个耳朵就成了，我说我试试吧。说在那个洗手间旁边的那家，其实最早的就是把那个小兔子的耳朵勾了一下，其实当时我没当回事儿，勾完以后说那个抛抛光吧，就很快的，人家就给我抛完了。它其实就是半像兔子，多了一个雕刻的耳朵，我都没当回事儿。我那东西，我说这有什么雕刻呀？我就当时就扔那块了。就现在我们看得出神品级别的了，就等于是这兔子，你上去我们讲叫点化，两笔，人家东西成了，人来一看你好，说这东西我要拿走啊，你说个多少钱？哎呀，我说这咋说钱啊？这东西第一件，我说你要不给个3500吧？人马上就行，

0: 就给三千欧。我说这么痛快，因为那种东西你也没法再去复制再去仿，尤其是天然的那一部分，太难得了。说现在那个人有的时候老逗我说，那个什么时候把处女座买回去啊？我说随时可以买啊。说可以啊，给个10万块钱吧。
1: 这是我的第一位要上客户啊。
2: 那么关守龙还有哪些创作的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4: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豪华。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1061说。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6集。
7: 兄弟，今天生意不错吧？
8: 嗨，什么好不好的呀，这要不是家里等钱用，谁敢来做这种杀头的买卖啊？
7: 嘿，你这话就说错了，城里这么多人要吃要喝，他们要是为难我们，下次谁还会来？
8: 哦，懂了懂了。
9: 唐东安做恍然大悟状，冲他伸出了个大拇指。关押秦满江的地方是一个水中小岛上的书院，只是比巧庄师范的规模要小得很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书院的全貌。和巧庄师范一样，这个书院四面都是水，比巧庄师范好的地方呢，就是好歹有一条小路直通书院正门，而且不用靠船。书院周围岗哨密布，秦满江扫了一眼，好在没有铁丝网啊，下了水可能就是生路。秦满江回到牢房，厉海潮缩在黑暗的角落里直发抖，闻声睁开眼睛。怎么样，有消息了吗？秦满江摇头，不知如何作答。李海潮又闭上了眼睛。日军在衡阳用了毒，加之城里死人太多，天气酷热，李海潮在飞机掉落的时候受的小伤竟也拖成了大病。这也是秦满江如此着急逃出去和焦躁不安的根本原因。秦满江从怀里摸出一卷钞票，摸摸下巴的胡子，就把钞票塞进了怀里，仰面躺下来，仔仔细细地思索。李海潮艰难地朝他这边挪了挪。
8: 我听到飞机声了，兄弟。
10: 是我们的飞机，在城里扔炸弹呢。
8: 城里又不是只有日本人。
1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
9: 秦满江目光一闪，

0: 又翻出那卷钞票，慢慢打开，一张纸条掉了下来。他抓起来凑近一看，一下几乎蹦起来，因为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四个大字：我们等你。一束阳光透进来，噙满江眼里泪花闪闪。夜深了，李海潮喝了几口菜汤，又昏沉睡去，他已经烧得浑身发烫。秦满江又开始了这些天的一项工作，那就是挖洞。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拿竹签子挖，后来竹签子不趁手，他就找出了一块木条，在墙上磨尖了尖，这才加快了一点速度。他也不知道这管不管用，他水性很好，只要能从这儿钻出去，就有成功逃脱的希望。他听着李海潮急促的呼吸，虽然精神已经实在支撑不住，可他手上还是一刻也没有停。他不知挖了多久，终于一头栽倒在地，沉沉入梦。李海潮微微睁开了眼睛，就这细微的光亮，看到了满地染血的尘土。他用颤抖的手掏出一根削尖的筷子，朝着自己的脖子比划比划，忽而又收了手。李海潮的眼睛直直地看向小窗外，那一方天空那么小，月亮带着小钩子闯了进来。等他再度苏醒，身边有一双赤红的眼睛，秦满江死死地瞪着他，那模样像是要吃人。李海潮眨巴眨巴眼睛，眼前立刻出现了那根削尖的筷子。秦满江将筷子用力折断，压低了声音，恶狠狠地说：
1: 你想干什么？他们正在救我们，你不要做蠢事，我一定能把你救出来的。
2: 好，咱们出去之后再一起看飞机。
1: 当然一起，我们一定还能一起飞。
2: 对，
0: 李海潮看向那方小小的天空，月亮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片乌云。秦满江脸色青黑，披着衣服走进菜场，他面前闪过了一张黑脸。他不动声色地低着头继续走，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两个正在抽烟的看守，他一路就这么慢慢地看过去。
3: 韭菜、葱、豆角，哎，您要黄瓜吗？
0: 菜农一个个的拼命招呼。
4: 哎，长官，买点吧，新鲜的很呢，这菜呀。
1: 长官，
4: 快来快来快来，
1: 买点包菜吧。
0: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秦满江停到了唐东安面前，看着他一口亮晃晃的白牙和一张笑得恶心巴拉的脸，发现似乎这个唐东安也没那么讨厌了。唐东安笑道：
5: 哎，长官，我们家种这菜可是花了心思的，那味道好极了。哎，长官，长官，哎，买点回去，哎，喜欢吃下次再来呀。您
0: 秦满江蹲下来看着箩筐里的菜，拿起一个大的递给他。唐东安乐呵呵地接过去，秤杆翘得高高的。秦满江接过菜放进菜篮子，又去旁边买了一小块肉，准备给李海潮补充点营养。唐东安乐呵呵地迎来送往，果然是天生生意人。秦满江用后脑勺都能感觉到那股子高兴劲儿，又开始厌烦起来。不一会儿，秦满江买完肉回来，经过他的摊位，目不斜视，提着菜篮子的手抓得青筋暴起。唐东安低头看着菜，斜着眼看他的菜篮子和脚经过，笑容顿起。秦满江回到监牢，在厉海潮希冀的目光中，从包菜中挖出了一点钱。

0: 前冲着他摇了摇，得到一个虚弱的微笑作为回应，然后继续埋头翻找。然而他拆掉了整个包菜，还是什么都没找出来。没办法，秦满江只得将包菜放进菜筐中，轻轻地叹了口气。与他满心的焦虑不同，厉海潮对此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他笑道：
1: 见到巧七了吗？
2: 见到那个讨厌鬼唐三了。他比以前更讨厌了。
1: 我还记得那个倒霉小子呢。
3: 海潮。
0: 厉海潮笑着笑着，一口气透不出来，只得紧闭双眼，咬着牙等这阵子胸闷和眩晕过去。然而他再也没有能够睁开眼睛。秦满江低着头整理包菜，许久没有听到声音，猛地抬头，手里刚弄好的包菜散落了满地。巧七拼命地捶着唐东安，气得浑身发抖。
4: 你还真做上买卖了？我们是来救人的。
1: 在鬼子眼皮子底下做生意，赚个金山银山我也不干。
4: 你不可理喻。
0: 巧七气呼呼地坐下来，两人投奔的是衡阳县长组织的游击队小分队，由一个衡山脚下出生的小队长带着，在山里钻进钻出。只是忙活了几天，除了卖菜是什么都没干成，赚的票子倒是挺可观。两个人就坐在窝棚里相看两相厌。小队长带着一个戴着斗笠的男人经过，两人压低了声音咬着耳朵。巧七一个机灵，突然冲出窝棚大叫一声，男人一猛回头，满脸惊诧地把斗笠揭开，赫然是江广秀。
4: 大哥。
1: 嘿，大哥，真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别打呀。
3: 江队长千万别动手，他们是带着条子来的，是上头派过来救人的。
4: 大哥，你疯了是不是？我们不是乱跑，我们真的来救人。
1: 大哥你打轻点，
4: 青武在城里，他真的在城里。
0: 巧七忍着剧痛爬起来，抱住江广秀的手。很快两人一人抱着一块手帕擦脸，一边丝丝抽泣。巧七怎么也想不到几年没见江广秀会变成这种凶神恶煞，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他和唐东安挤在一起瑟瑟发抖。江广秀确实是孤山衡阳这一带的游击队长，只不过身份非常隐秘，表面上还是江家大掌柜。这次来衡山是想把一些衡阳之战中收留的孩子接回去，江老夫人和秀奶奶已经做主办了收容所，收留了许多的战争孤儿。秦满江在衡阳被俘是江广秀万万没想到的事情。自长沙陷落，秦穆森仓皇行动，将孤山镇政府迁进长岭的大山里，而孤山的外地生意人都跑去湘西，唐平南等本地生意人故土难离，也都迁回了乡下。唐平南和江广秀早早送信去了湘西，希望能让所有的孩子都过去，只是路途遥远，一直没得到回音。真没想到这两人竟全在衡阳。江广秀恨得牙根直痒啊，对两人也没什么好口气，而巧七只想着等他救人，低声下气。江广秀诧异之余，也慢慢收敛了脾气，派人把孩子们送回去，留下来和大家一块想办法。唐东安从集市里回来，丢下扁担，抓出一根黄瓜，是大口大口的啃。跑了一早上，他实在是饿坏了，也渴坏了。巧七气的走过来，唐东安掰断黄瓜递给他一半。巧七厌恶地看了唐东安一眼，撇着脸走开，三步并作两步走进窝棚。 小队长跟过来，我说唐少爷，他刚要开口，肯定又是催他们两个人走。唐东安就把黄瓜塞进他嘴里，拔腿就跑。巧七堵在窝棚门口，双手叉腰怒喝：
4: 你到底有没有见到他？
5: 没有就是没有，我骗你干嘛呀？
4: 没见到你还回来干嘛？不是拍了胸不说没有问题吗？
5: 哎，我是没问题，他来买菜就没问题，可是他没来呀，你让我哪儿找人家？
6: 哎，你们别吵了，我们刚得到消息，岛上发了瘟病，死的人太多了，要赶紧把剩下的抢救出去。
4: 啊，怎么会这样？
6: 秦满江暂时还没事儿，不过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出事儿的。我和秦镇长拜托了很多人，找好了路子。
4: 大哥，我能做什么？
6: 别担心，很快就能救出来。
0: 黑暗中，秦满江仍在继续挖洞，偶有手电筒的灯光照过来，他就迅速停手，等灯光挪开，他又继续枯燥而痛苦的工作。门被人一脚踹开，而秦满江已经好端端地躺在了草堆里。灯光在房间里扫了一圈，只发现草堆里孤零零一个人看守嘀咕：哎，明明听到什么声音来着。门被人重重关上，秦满江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目光灼灼发亮。早上，菜市场又开张了，近来死的人多，生意也冷清许多。秦满江拎着菜篮子一家家看过去，又买了一个包菜。唐东安蹲下来摆好菜，冲着秦满江的背影露出了哀伤的目光。他真的受够了，一天也不能再忍了。回到监牢，秦满江又开始拆包菜，拆完了一无所获，他内心莫名其妙的郁愤难平，抓起一把豆角，突然睁大了眼睛，豆角上有一个明显的虫子洞，而洞里不是虫子，而是一个小纸条。秦满江仔细看了看，下意识地看向原本立海潮的位置，冲着早已不在的人露出了悲喜交加的笑容。深夜，墙洞在外面的监牢内应帮助下很快挖通，秦满江奋力钻出墙洞，蹑手蹑脚贴着墙根往外走，而身后一个个的黑影也跟着他钻了出来。明亮的灯光扫过来，秦满江匍匐在地，所有的黑影也跟着匍匐下来。等灯光离开，秦满江立即第一个跳进沟渠，顺着沟渠走到一片空地，而空地的边缘有一棵大树。等候多时的保安小队长转身急走，秦满江紧紧跟上，而其他人也迅速跟上来。所幸大家都是训练有素，整个过程是有条不紊，没有任何人发出任何的声音。小队长警惕地环顾四周，领着众人一路疾走。风声大起，水声哗然，掩盖了所有人行军路上制造出来的微小动静。河边月色朦胧，水光粼粼，秦满江健步如飞，突然他闷哼了一声，小队长微微停了停，秦满江用力推他一把，一行人继续疾走。身后枪声大作，一人驾船而来，大家迅速跳上船，小队长最后一个上来，船立即开动。当船到了中央，追兵也刚好赶到，冲着河里噼里啪啦地放枪。船很快到了岸边，小队长带着大家跳下船，朝着山林飞奔而去。众人纷纷跟上，因为这些天饮食条件恶劣，都有些力不从心，气喘吁吁。 月光下，秦满江额头冷汗直冒，脸色惨白呀。到了山林中的一块平整之地，小队长一声呼哨，唐东安一溜烟跑出来，满脸的激动，一把抱住秦满江，抽抽搭搭：“
5: 哇，你总算是跑出来了！
6: 快走，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
5: 哎，你要再不出来，我可就撑不住了。我，
3: 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4: 快走，我们先进山。
6: 秦武，你爸爸在山里等你，你们快走吧。
3: 哎。”
0: 秦满江莫名来了些许力气，拔腿想走，唐东安张开手掌，眼前一黑，就朝后面栽倒。乔七迅速接住他，一巴掌把他扇醒，惊恐地看着唐东安手上的血迹。乔七冲着秦满江狂奔而去。哎，乔七！唐东安朝着乔七的背影长长伸手，一张脸纠结成一团，不知是笑还是在哭。很快，小队长指挥两人抬着滑杆走过来，两人放下滑杆，小队长对秦满江敬了个礼，这才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秦满江脚上手上都中了枪，这么长的一段距离他硬是扛过来了。
3: 长官，您受苦了，多谢大家相救。
5: 哎，秦武，快来快来快来，享受享受。
0: 秦满江确实体力已达极限，只见他身体微微摇晃，江广秀和巧西连忙扶着他坐下来躺好。小队长刚想让他们抬起来，秦满江默然看着他明显消瘦许多的背脊，抿着嘴一言不发。唐东安突然拦住他，他笑眯眯地看了巧七一眼，蹲下来抬起滑杆。
5: 哎，秦武，我呀送佛送到西，我再帮你一个忙。
4: 哎，唐三，你到底会不会抬这么远的路？你要是摔了人怎么办？
5: 哎，没事没事，走喽。
0: 山间小路本就曲折蜿蜒，如今多了一个伤病员，更是慢得出奇。一行人艰难地拐过一道道弯梁，巧七就已经赶超到了前方，他不停地回头张望，脸色焦急。唐东安满头大汗，步履艰难。秦满江叹着气：“唐老三，你这是何苦呢？”唐东安用力地抹了一把汗水，不知所谓的嘿嘿直笑。一行人停在溪涧，唐东安蹲下来大口大口地喝水，巧七用水壶打满水递给秦满江。秦满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端起水咕咚咕咚大口地喝。巧七被他看得有些莫名的发热，轻声地说：“
4: 不是说还有厉海潮吗？”“
2: 啊，他还在衡阳。”“
4: 你怎么不把他……”
0: 巧七突然醒悟过来，瞪大了眼睛捂住嘴，水壶也掉进了水里。巧七慌忙跳下去捞，一头栽进去，浑身湿透了。唐东安眼明手快，连人带水壶都抓上来，洗了洗水壶，打满水交给巧七。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1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4: 生物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37集，
7: 小七突然醒悟过来，瞪大了眼睛捂住嘴，水壶也掉进了水里。小七慌忙跳下去捞，一头栽进去，浑身湿透了。唐东安眼明手快，连人带水壶都抓上来，洗了洗水壶，打满水交给小七。乔七哆哆嗦嗦，一脸茫然，竟然不知道接。唐东安只得挂在自己身上，在心里边直叹气呀。一行人再度启程，唐东安稍事休息，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抬起来就步履飞快，嘴巴更是喋喋不休。
8: 哎，秦武，你是不知道你有多讨厌啊。这一去芷江你就跟丢了似的。哎，考上航校有什么了不起的？会开飞机有什么了不起的？你
9: 唐三，你说什么呢？
10: 让他说吧，我呀好久没听他说话了。
8: 你看小七听着没，去去去去，闪一边去，你让我说个够啊。
9: 哼，
8: 哎，刚刚说到哪儿了？对，我爸爸那人呢，讨厌的要命，就喜欢我弟弟。这我弟弟成绩好啊，他呀从小就不喜欢我，天天念天天打，害得我根本就不想读书。不过呀，小七也讨厌我逃学呢，他就告状。他要逃学就还行，这非逼着我跟他一块逃。你看这，哎。
7: 不知过了多久，唐东安的步伐渐渐慢下来，话也说不出来了。
10: 你们放我下来吧，我休息好了可以自己走。
11: 唐三，我来替你。
8: 不换。
10: 好小子，还真看不出来，你们衡阳人真是有种，我佩服。
8: 哎，秦武，我以前老想跟你打架，这说不定以后也会想跟你打架。这要真是还打，冲着我豁出命来救你，又抬了你这么久的份上，你就让一让我，别跟我计较，行不行？
10: 行。
8: 喂，行不行？你给句痛快话啊！
10: 行。
8: 嘿嘿，我就知道。秦武这人最好了，我家巧七妹子没选错。
9: 哎，唐三，你再啰嗦，我用针把你嘴巴缝起来。
7: 大概是巧七的威胁有效，唐东安终于沉默下来。一行人穿山越岭到达码头，因为秦满江急需抢救，只能径直送上芷江的船。而秦穆森还在山中等候，江广秀要去给他报个信儿。几人争执又起，江广秀要赶唐东安和巧七回去，两个人呢都觉得已经到了这里，应该回去看看老人家，再顺便把胡素素和孩子们带去兰陵。 姜广秀拗不过他们，又忙着去跟秦穆森回话，丢下两人就匆匆走了。私心里其实姜广秀也想让巧七带走胡素素，却没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大队长把两个人送上长岭古道就回去了，两个人沿着古道翻山越岭归来，好在两个人从小到大都到处上山下水，这倒是难不倒他们。从横山往北，一路山峦高低起伏连绵不绝，山多的好处是一直往北翻山越岭，总会来到藏着孤山的长岭大山。猎户休息的简陋茅棚里，唐东安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懒腰一伸，探头看了看，一条修着台阶的山路在密林里若隐若现。如果没弄错，这条台阶就是直通孤山的长岭古道。唐东安浑身的酸痛烟消云散，推了推茅棚里蜷缩成一团的巧七，巧七毫无反应。唐东安还是有点怕他的起床气，迅速往门口挪了挪，撑着下巴向着远处的山峦悠悠地叹气：
8: 哎，起床了。哎，翻过这座山就到孤山了。
12: 嗯，
8: 喂，看起来这么矮，爬起来真要老命了。
13: 啊，要是有人来接我们该多好啊。
7: 密林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唐东安撤出一把刀，往茅棚里缩了缩，露出一双眼睛看着外边。巧七终于迷迷糊糊地把眼睛睁开，脸色发红，眼神迷离。几个山里人打扮的慢慢从密林里走出来，都是满脸警惕。唐东安松了口气，唱了声山歌，打了呼哨，几个人也松了口气。一位老者和一个年轻人过来探查情况，一人手里拿着一把弯刀。巧七艰难地起身，扶着茅棚的门框，呆呆地看着这二位，显然还没明白过来。老者轻声地说：
14: 以后不要吹。

0: 黑了，鬼子现在上山下田，到处抓民夫，别把他们引过来。
1: 那个鬼子手脚那么快啊？
2: 长沙完了，后面的县城全都没人守，鬼子一口气就打下来了。
0: 哎呀，鬼子在各个县城里烧杀抢掠，长沙、湘潭、株洲全都成了死城，你们就别去了。
2: 哎，我总算见识了，都说蝗虫过境颗粒无收，鬼子兵过境那真比蝗虫还可怕，所过之处家里抢得干干净净，强奸杀人，无恶不作，畜生都不如。
3: 孤山呢？孤山怎么样？你们俩说话呀，孤山怎么了？全没了。
0: 孤山倒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好得很，只可惜孤山出了几十上百万号的抗日英雄，到头来还得一群汉奸保着。
4: 年轻人拽了老者一把，两人转身就走。唐东安和巧妻交换了一个眼色，都颓然坐下。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是汪征光这个官迷财迷投了敌，家里这些人保住了，可这个汉奸的罪名再难洗干净了。唐东安疑惑地看着巧妻，哎，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5: 巧妻昏昏沉沉地瞪了他一眼。你，
4: 话没说完，巧妻已经晕了过去。唐东安目瞪口呆看着巧妻，在心里边是叫苦不迭。巧妻幼时体弱多病，因为养得好，又学了点花拳绣腿，身体是好的不行，向来是没病没痛，可这一病就准是大病。在衡阳这些天，他是又累又担着心，加上疫病流行，哎，他不敢再想下去了。冲出来，他就去追那几个过路人，然而几人脚步匆匆，早就没了影儿。唐东安又害怕把巧妻一个人丢在那儿，遭遇到毒虫猛兽，他追了一会儿，就又冲了回来，咬着牙把巧妻背到背上，心里边就一个想法，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这家伙死沉死沉的，真是胖成猪了。孤山的今天格外阴沉，水雾是前所未有的重，重重地裹在孤山每条街每条巷每个店铺每个人身上，让每个人既恐且惧。除了烟霞馆，其他店铺大门紧闭，满城萧条。下面从瑞丰米店上贴的征粮告示一直延伸过去，到处都是征粮征服的告示。告示下面的墙壁或者门板上到处血迹斑斑，有无辜路人的血，也有撕毁告示者的血，还有抗日军人的血。肃清反抗势力需要时间，金田荣非常宽宏大量，他给了汪百松和赵黎两个月时间。汪百松从武汉到岳阳跟着日军混了多年，自然是手段非凡，很快的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只等一场大雨冲洗血迹，孤山也就恢复繁华。一队巡逻的鬼子兵经过，走向巷街的深处，惨叫声也应声而起。刘大夫的眼睛从鳝鱼塘的门缝里出现，街对面有半截撕破的征粮告示和斑斑血迹。刘大夫目光惊恐，随之怒火熊熊，为这残破的山河，也为比鬼子更狠毒的汉奸。唐东安从对面的小巷子爬出来，极其谨慎地匍匐前行。他的背上 是用藤条、竹子等等做成的绳索绑着的一个人。从早上到晚上，不过十多个小时而已，唐东安已经变了一个人，脸上血污遍布，全身伤痕累累。而背上的巧妻脸上已经没了血色，同样浑身脏污。整齐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而来，刘大夫怒目而视，迅速从门缝闪避。突然他觉察出什么，当脚步声经过，眼睛迅速挪到门缝，目光焦急。对面小巷里的人和背上的人都不见了。刘大夫猛地拉开铺子小门，唐东安背着巧妻匍匐在门槛外，艰难地抬了一下头，嘴唇动了动，昏倒在地。刘大夫左右看了看，迅速把人拖进来，小心翼翼地把门合上。善鱼堂大门紧闭，光线昏暗，密密麻麻的柜子高高耸立，一缕光从药柜子底下的角落透入，轻轻地打在唐东安的脸上。唐东安睁开眼睛，这才发现自己藏在药铺的暗室里。这里空间极小，只有半人高，仅容两三人平躺。巧妻呢？他悚然已经朝身边一看，原来巧妻蜷缩成一团，睡在蓝布棉被里，简直和棉被成为了一体。唐东安悄悄地松了口气，拿出手背探出巧妻的脑门，又摸摸自己的脑门，一时竟不知是自己发烧还是他在发烧，因为都很烫。巧妻轻轻呻吟了一声，唐东安就赶紧把一张大脸凑到巧妻面前。巧妻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冲他轻乎乎地瞟了一眼，又昏沉过去。唉，人没事就好，而且刘大夫在也肯定不会有事儿。唐东安终于放下心来，听到敲击声，他连忙答应一声，艰难地从柜子下边的小门钻出来。这一会儿功夫，刘大夫紧盯着外边动静，一颗心七上八下，愁得胡子都长了。他替了汪家仙做这个秘书，就是因为汪家仙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希望能够凭他之力牵制一下汪百松。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汪百松早就成了疯狗，根本不能指望。孤山已经是一个虎狼之地，留在这多一时就多一分的危险。现在的关键不是让孩子们跟亲人重逢，而是赶紧的都送出去。唐东安晕晕乎乎地走出来，刚想要点吃的，刘大夫就拎起了柜台里藏着的包袱，把包。

0: 笑。两个人也跟着耸耸鼻子，大概是觉得这草药香颇为对胃口，都露出了笑容。汪柏松抬头看了看招牌，用日语低声说道：
1: 找刘大夫肯定没错，你们跟我来。良民大大的，你爷爷好点没？
0: 汪家先挡道不成，被抬回去，一直卧病在床。不过刘大夫也没指望汪柏松是为汪家先的病情而来，因为自从汪家先出面堵烟霞馆的大门，再到病倒，这个畜生就从没出现过，也从没探望过。汪柏松好似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笑话，大笑了两声。
1: 哈哈哈，哎，自讨没趣，看他干嘛，我忙得很呢。刘大夫，你最近身体不好，别找了，整个孤山值钱的东西都被你们拿走了，我一把老骨头又做不了什么，何必呢？刘大夫，哦不，刘秘书，你可真是明白人，除了我叔叔，整个孤山只怕只有你一个明白人。哼，搜汪柏松，你不管你爷爷死活就算了，不要拦着我去救我的老师。哦，老师，嘿呀，你真有这么好心啊，怎么不去择己斋伺候呢？啊，非要搞得整条街乌烟瘴气。搞得乌烟瘴气的人是你们这些野兽才对，你这个不孝子孙，你给我滚出去。哈哈哈哈，刘大夫，我跟你开口玩笑，何必动怒呢？啊，
2: 哟，事情说清楚没有？
1: 刘大夫啊，最近天热，死的人又多，疫病发得厉害，金田长官请你帮忙想想办法。你不说我也会想办法，你走吧。哈哈，大夫说正在想办法，我们等他的好消息啊。哈哈哈哈，
0: 日本兵冲着刘大夫叽里呱啦一阵感谢，三人很快离去。刘大夫把门关上，一巴掌拍到柜台上，手都拍肿。等汪柏松真正上了门，唐东安所有的美梦也就烟消云散了。日军刺刀治下的孤山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可以满街疯跑到处捣乱的孤山，他认识的汪柏松也不是可以叫大哥的那个人。他呆呆地坐在暗室，脑袋里一片混沌，他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刘大夫在黑漆漆的药铺里踱了许久的步子，心头始终一片茫然，可一时半会儿也不敢离开药铺啊，怕那日本人杀他个回马枪。乔琪是江家的命根子，唐东安是唐家的命根子，这两个孩子捣了这么多年乱，可也给孤山增添了多少话题，多少愉悦的时光。刘大夫不敢掉以轻心。不知过了多久，他拍了拍脑袋，拿来了给汪家先开的药方，开始配药。比起他这里，汪家先那边要安全许多。正想得好，他无端端又出了一身冷汗。

0: 汪家仙那边确实安全，如果路上撞见鬼子，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呢？正在煎熬，门再度被敲响，这一次来的是赵李。现在的赵李换了一身保安队的黄皮，带着两个喽啰，赵李走路都带着风，显然比往常要高大许多，威风许多。然而这些天跟着鬼子杀人放火最卖力的也是他，刘大夫在心里是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当场打死。与汪百松相反，赵李还真是为了汪家仙而来。听说刘大夫正在煎药，他也毫无二话，笑呵呵地在药铺里转来转去。刘大夫心头火起，
1: 鬼子刚刚都抢光了，看什么看？
2: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的？
3: 哎，别一口一个鬼子呀，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哎，你别这么计较，他们跑这么远也就图个财。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余秀华在《无端欢喜》里写道，世界能不能接纳一个人是次要的，首先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才是根本。自我接纳这个话题听起来很新，但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爱自己。怎么爱自己呢？接纳自己的缺点，不对自己过分苛刻，但努力寻找改善的空间。

陪伴真的很重要，但不是和任何人在一起待着都能得到陪伴。你需要的是和一个聊得来的人在一起。聊得来的深层含义是读懂你的内心，听懂你的说话，与你的见识同步，并能互相给出慰藉、理解和力量。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很多年前，陈绮贞还是一个歌坛异类，她独立独行，弹着吉他，唱着自己写的小情绪。如果说时间可以改变一些东西的话，可以肯定时间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现在的陈绮贞仍然是弹着吉他，唱着她自己写的小情绪，却已经从一个个性化的另类艺人变成了主流审美的焦点。有的时候流行音乐的潮流就是如此的难以预测，所以呢，尽管如今到处都是小清新，但陈绮贞却没有变得平庸，因为她从始至终都是在做着自己。

长大以后再看周围过得好的人，并不会再有纯粹的羡慕了，因为知道了人生的能量守恒。我们看别人的生活，很容易只看到好的一面，忽略了别人的辛苦付出和坚持。如果你觉得身边某个人的生活特别轻松，那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他。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6: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3: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陈丽和好妹妹的搭档，光是站在舞台上就已经让人觉得亲切无比了。好朋友之间的合作呢，总是让人非常的期待。这首来自1984年的歌，在当下也变得格外的应景。陈丽收住了她唱腔里的慵懒空灵，而是用另一种娓娓道来的深情和温暖。陈丽与好妹妹合作的《故乡的云》，在表达思乡之情之外，也给在外的游子们带来了家乡温暖治愈的力量。

张艾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曾经，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也可能是爱过恨过也释怀过的领悟。年过60的李宗盛已经从原来的小李变成了老李，但是他的那些歌却永远地刻在了很多人的心中，不曾老去。你心中的李宗盛又是哪一首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鬼迷心窍是李宗盛在30多年前写下的，每一句歌词都直击灵魂，那种魂牵梦绕很难用理性解释的感觉，或许正是爱情最初的模样吧。你有没有觉得，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不通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存在呢？而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去担心全世界都喜欢他，这大概就是鬼迷了心窍吧。

在小王子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眼中看到的星星也许是亿万年前就已经陨落的，此刻他们的光辉落入到我们的瞳孔是最神秘的意外。看完这句话，知晓了这个天文常识以后，再看到星星，心里呢总会有一点微妙的情绪。一场亿万年前的闪耀被现在的我们看到，在我们和这一点光亮之间又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来跟大家分享资讯。首先说到上半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面升级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三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经累计批准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的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的农村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了5.5%。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宁夏深耕精深加工，激活乡土优品。近年来呢，宁夏围绕着六特加 N 的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炼、补炼、强炼，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的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接下来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
1: 眼下在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集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经济确实也是个提升，那么在家门口能挣到点钱。
3: 当前县就是小旺重庆、成都等市场达60多吨，采取联农带农机制，采摘期我们用户可以达到200多人以上，每年带动群众物口收入超过200万元以上。
1: 在彭阳县，小小红梅杏也凭借精深加工实现破季增收，依托全县8.3万亩红梅杏种植规模，当地培育壮大4家本土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效破解红梅杏上市周期短、保鲜难度高、集中上市滞销的产业难题。
4: 最近我们集中加工红梅杏脯、红梅杏条、红梅杏干，今年又研发了这个鲜红梅干脆杏，这样就咱们红梅杏本来季节就短，这样就咱们就延伸的这个红梅杏的产业链。
1: 产业提质增效的兴旺图景在宁夏各地正生动上演。在西吉县白矮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当地正加快黄芪初加工车间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中药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
5: 相对于传统农作物来说，收入更好，还能带乡亲们一起干。
6: 依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本土企业，推行托管带种服务，谋划建设初加工车间与本地育苗基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1: 从一颗辣椒、一味药材到一枚红梅杏，宁夏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种植端、做强加工端、拓宽销售端，让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产业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夯实，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0: 好的，接着我们来到林务。那林务长草呢，进入到了彭大管理的一个关键期，农技人员啊田间指导，来保障果品的品质。当前呢，林务4万多亩的长草进入了果实的彭大关键阶段，那也是品质形成、病虫害防控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林务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农技人员呢，分片来包抓枣园，深入到白土岗、重兴等一些长草的主产区，来开展巡回的技术服务。 技术人员呢指导种植户那科学的来调控水肥啊，增施有机肥，推广绿色杀虫技术，杜绝高毒农药的使用。工作人员呢因地制宜的来制定防控方案，引导种植户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的手段，保障长早绿色安全。同时呢提醒农户密切的关注极端天气，提前做好果园排水防涝的工作。近年来呢，零五持续推广涉事长早的种植，实现错峰上市。那下一步呢，当地会持续做好产销对接的筹备工作，畅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打响零五长早区域的公用品牌，带动广大早农丰产增收。接着我们来到青铜峡市，青铜峡市第二届特色乡村美食集呢热闹开集了，我们去看一下青铜峡市叶胜镇第二届特色乡村美食集，近日呢在叶胜大集市正式的启动了。升级改造之后的印象叶胜网红美食街呢可以说是烟火气十足，吸引了众多游客啊前来赶集也尝美食，各色风味小吃呢琳琅满目，地道烟火味俘获了众多的食客味蕾。在综合交易厅和蔬菜交易区，叶胜的富硒大米、叶胜村的这个盛庄村的黄花菜，包括油蟠桃、蒋滩的鲜辣椒酱等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呢，吸引了大量的采购和尝鲜的游客。后续呢大集还将推出汽车家电下乡的惠民展销，以及夜间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最后我们来到隆德县，隆德县冷凉蔬菜进入到产销旺季，大棚丰收效销这个区外的这个市场。近期呢隆德县各大冷凉蔬菜的种植基地呢是迎来了成熟的采收季，那像辣椒、西红柿等等啊也是全面进入到了产销旺季。近年来呢隆德县依托着独特的冷凉气候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的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的特色产业，聚焦标准化大棚、规模化种植，持续优化这个种植品种，包括精进种植技术，完善产销体系，通过科学化的种植、精细化田间管理，那隆德县呢也冷凉蔬菜的产量和品质啊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成功的打造出绿色优质的本地蔬菜特色品牌。冷凉蔬菜产业呢不仅丰富了周边地区群众的菜篮子，充实了市场的果蔬供给，更有效的带动了群众的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已经成为了助力乡村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为全面的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喇叭普法。说到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的专栏，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第46期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说我国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提供哪些法律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4条规定，对需要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应当给予帮助，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是司法救助。那法律援助机构呢，应当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为未成年人来提供法律的援助。

援助服务，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律师协会呢，应当对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进行指导和培训。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在一号检察建议的推动之下，我国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领域建立了哪些重要的制度呢？2018年的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教育部发送了高检件2018的一号检察建议书。那这是最高检认真分析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的犯罪案件。那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的教育缺位等一些问题，历史上首次以最高检的名义发出了检查建议。核心的内容呢，为建议进一步来健全完善预防性侵害的制度机制，加强对于校园预防性侵害相关制度落实情况的一个监督检查，依法严肃处理有关的违法违纪人员等等。说到一号检查建议之后呢，教育部啊是高度重视，迅速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等一些制度文件，要求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呢，进一步的加强预防性侵的安全教育、教职员工队伍的管理，那以及安全管理规定落实、预防性侵协同机制建设，以及学校安全的督导检查等等工作。一号检查建议发出以来呢，各地的检察机关加强预防性侵害的法治宣讲，那加强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分析，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减少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同时呢，大力推动性侵的这种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以及教职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等等一些制度来入法，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加全面的司法保护。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6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反诈安全提示。这老年人啊成为诈骗的重要对象了，所以呢，守住爸妈的养老钱，哎，咱们需要记住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这个提示的相关内容。养老积蓄呢，关乎着老年群体的晚年的安稳，一直是诈骗分子重点的一个侵害目标。那近年来呢，诈骗手段啊是持续的翻新，养老诈骗的风险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咱们先来说一说高发的涉老骗局，有三类套路是最常见的。第一类呢，就是养老投资类，那这是涉案金额最高的一类，这个涉老的骗局。骗子呢以零风险，包括高回报啊、保本付息作为诱饵，包装各类养老项目来吸引老年人投资。常见的名目呢，就包括了虚假的理财产品、天价的收藏品、原始股的认购、养老公寓的名额，还有康养度假的项目等等。前期呢会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那等到老人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啊，就会直接关闭平台卷款跑路，老人的本金利息啊全部会血本无归。第二类呢，就是保健品的推销类了。那骗子呢会线下深耕社区，主打这种情感关怀加上健康焦虑的双重套路，通过免费的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免费体检、免费按摩等等的福利引流，刻意的夸大老人的身体病症，谎称小病拖成大病，危及生命，进而呢就推销这个天价的保健品，还有一些没用的理疗器械。这类骗局啊，单次收费动辄上万元，专门拿捏这种注重养生、害怕生病的老年群体。还有第三类呢，就是冒充身份类了。这个首先呢，他们有这个冒充公职人员的，比如说伪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工作人员，哎，谎称老人呢涉嫌这个违法案件啊，包括医保的账户冻结、养老补贴没有申领等等，要求老人呢配合转账验资，哎，利用老年人对于这种公权力的敬畏心理啊来实施诈骗。另外呢，也会冒充亲友的子女啊，就是盗取社交账号或者说更换头像，冒充
通家人，声称突发意外急需用钱缴费，哎，情形之下呢来诱导老人盲目的转账。那有人就要问了，说老年人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呢？有两大痛点啊，是被骗子精准拿捏的。很多子女都不理解啊，说这个反复提醒咱们的长辈一定不要被骗，不要被骗，那为什么老人还是容易上当呢？其实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骗子精准地抓住了老人的两大软肋。第一呢，就是反诈知识薄弱，非常容易被话术所洗脑。老年人呢，通常关注养老保健啊，包括身体健康啊，但是对于这种网络诈骗的手段啊，新型的网络软件啊，是了解很少的。面对着高收益理财、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包括专属的养老补贴等等这些诱惑的话术呢，是缺乏辨别能力的，很容易一步步的掉进陷阱。第二呢，就是因为情感陪伴的缺失，哎，他们很容易沦陷到这种温柔的感情牌里。当下独居空巢老人啊，数量比较多，内心缺少家人的陪伴。诈骗分子呢，长期嘘寒问暖，哎，日常的这种贴心关怀，用低成本的感情陪伴获取老人的信任。同时呢，大部分的这个老人啊，受骗之后呢，他又碍于面子，不会主动和自己的子女啊去说、去沟通、商量，最终呢，就是独自被骗，损失惨重。在这儿啊，咱们提醒大家，牢记反诈的三不原则啊，一定要守住这养老钱。第一呢，就是不相信陌生的身份，凡是自称公检法、医保、银行啊、客服啊，要求你转账、验资、关闭扣费啊、线上退费等等，这些一律都是骗子，没有需就是无需听信任何的说辞。那第二步呢，就是不贪图这个小利的这种福利啊，就是远离这种高息零风险的理财，包括什么天价收藏品、养老的这种投资、免费义诊等等。你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第三步呢，就是绝对不私自转账，凡是索要银行卡密码，包括短信的验证码，要求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邮寄黄金、线下取现充值的，那100%都是诈骗。这个亲友线上的借钱转账，务必要电话视频当面的核实清楚了再行动。在这儿呢，咱们的这个民警啊，也是再次的提醒啊，提醒咱们的广大老年朋友们啊，这个老人的家属，咱们要多给予老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给老人讲一些这个诈骗的案例、防范的方法。特别的是提示老人啊，不要点击一些陌生的链接，不要去下载陌生的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呢，建议给老人绑定一下这个支付的限额。那如果说发现家里的老人被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呢，还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转账聊天记录、对方通话的这个时间啊、这个通话的录音等等，把这个保留好啊，一并的交给警方。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

0: 好声音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锁定频率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下半环节的一开始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乡村好物。那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去认识一款跨越千里火遍长三角的宁夏特色冷凉蔬菜，就是宁夏青油菜。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1: 宁夏青油菜源于上海青核心品种矮脚青，早年引进宁夏试种，经过多年驯化，适应了宁夏的冷凉气候，风味口感全面升级。每年4月到11月，宁夏青油菜持续上市，通过冷链直达上海，供应夏季和秋季的蔬菜市场。因口感独特，深受千家万户青睐，上海市民亲切地给它取名宁夏青，更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干货来了，宁夏青油菜到底好在哪里？经权威机构检测，每100克宁夏青油菜富含碳水化合物4.9克，维生素 C 31.8毫克，铁3.1毫克，可谓营养丰富。而它的粗纤维含量仅为0.6%，这就是它口感脆嫩、清甜多汁的原因。它可以生食，可以凉拌，也可以炒制，滋味鲜美爽口。一方水土养一方好菜，宁夏青油菜的好品质源于三大自然优势：第一，冷凉气候，产区海拔在1100米以上，光照充足，夏季昼夜温差一般在13度左右。俗语说，早穿皮袄午披纱，不仅有利于蔬菜干物质积累，锁住糖分与水分，还能有效抑制病原体的传播和害虫卵的孵化。第二，土壤肥沃，产区依靠黄河水滋养，土壤有机质稳定在1.6%到1.8%，养分充足，疏松透气，给蔬菜生长提供天然营养。第三，生态洁净，产区以现代农业为主要产业，没有污染，先天具备绿色种植条件。当然，光有好水土还远远不够，标准化的生产管理体系同样很重要。近年来，宁夏大力推广冷凉蔬菜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从选种、播种、水培管控，到采收、仓储、冷链运输，坚持标准化、精细化生产，广泛应用蚯蚓粪替代化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建立了高效的质量追溯系统，每一颗菜都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如今，宁夏青油菜不仅走红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还远销马来西亚、阿联酋等国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直接带动5万多农户参与生产，成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千奇贝色出塞上，万里鲜香赴江南。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塞上田园，欢迎您继续回来。接着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移风易俗。吴忠市利通区马连渠乡柴桥村的彩礼减负幸福加码是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近年来呢，柴桥村呢把移风易俗融入到基层治理，围绕着宣传引导、志愿服务、家事调节持续发力，引导群众转变婚俗观念，减办婚事。全村的彩礼标准啊控制在6万元以内，这

婚嫁呢，也是逐渐从比彩礼、讲排场，转向了重感情、重生活。柴桥村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通过快板、短视频、宣传栏等一些形式呢，来宣传婚事新办、彩礼减负。同时呢，利用移风易俗的宣传小巷、光荣榜等一些载体呢，展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的幸福生活，让群众在身边人、身边事当中感受新风变化。近年来呢，柴桥村累计开展了移风易俗近万家活动42场，越来越多的群众啊，主动的转变观念，婚事减办。彩礼从简也是逐渐的成为了共识，观念转变了，还要有人帮着做工作。那柴桥村呢，组建了26人的新红娘的志愿服务队，将党员、退休干部等等的吸纳其中，从婚前宣传到婚事协商，全程参与，耐心劝导。去年呢，村民王淑芳家为儿子筹办这个婚礼的时候啊，这女方呢最初是提出了18万的彩礼，经过志愿服务队的多次沟通协商，最终呢双方将彩礼确定为了5万元。如今呢，新红娘志愿服务队已经累计促成了28对新人喜结良缘，所有新人的彩礼啊，全部都控制在6万元以内。同时呢，柴桥村依托着家事，这个工作室，那也是将法官、检察官、还有警官、律师等等的专业力量呢引入到基层，及时的来介入婚恋家庭的矛盾纠纷，把这种婚俗的改革从婚前延伸到了婚后。今年以来呢，工作室已经累计化解了各类的婚恋家庭纠纷48件，并且结合着家风家教宣传，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从宣传引导转变观念，到志愿服务推动彩礼减负，再到家事调节维护家庭和谐，柴桥村呢将移风易俗融入到基层治理和群众的生活当中，让文明婚俗从倡导逐渐变为群众的自觉选择。如今呢，简约婚礼、彩礼的这个婚事呢是越来越多了，那婚俗的新风啊也正在柴桥村悄然的形成。柴桥村呢也先后获评了自治区先进红白理事会、利通区文明村等等一些荣誉，文明节俭、和谐的和睦的这种新风尚啊是在持续的延续。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大喇叭的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咱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这个水果柚子，那它和药物的相互作用。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吃的水果啊，就是这个清甜多汁的柚子。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水果啊富含维生素，多吃一点对身体好。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健康提醒，就是如果你正在服药，这个好吃的柚子你可真的要忍一忍了。
2: 是呀，这个真的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1: 对，
2: 那我们赶紧来聊一聊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就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柚子里面到底是哪个成分在跟药物较劲啊。
2: 元凶啊，主要就是呋喃香豆素类的化合物，它们呢就会去跟这个药物代谢的这个关键的酶啊死死的结合，让这个酶啊没有办法去代谢药物。那这个时候呢，药物就会在体内越积越多，

0: 柚啊、红柚啊、管西蜜柚啊、金柚啊这一类的，最好是在停药之后至少等3天，如果是高风险的药物，甚至要1个礼拜都不要碰。那像一些比如常见的什么柠檬啊、橘子啊、橙子啊这些，就不用太担心了。
1: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哪些药物和柚子是相克的？
0: 对，
1: 对，那哪些常用的药物会跟柚子发生这种危险的反应呢？
0: 其实有很多很多，至少有85种药物会受到柚子的影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然后心脏用药、安眠药、抗过敏药，甚至还有一些抗肿瘤的药，就很多很多都不能跟柚子一起吃。
1: 那如果说这些药和柚子真的一起吃了，会出现哪些让人担心的症状呢？
0: 比如说降压药碰上柚子，就很容易让你的血压降得太低，然后你就会头晕。那降脂药和柚子一起吃的话，就会让你的肌肉很容易受伤，严重的话会出现肾衰竭。一些心脏的用药和柚子同服，会让你的心跳紊乱，甚至有生命危险。而且安眠药的话，就是你会睡得难以唤醒。所以就是真的是，只要你在吃药，你最好是在3天之内都不要碰柚子和西柚汁，就包括一些糕点里面，或者说一些饮料里面，它可能有一点点西柚的成分，你也不要去冒险。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核心就是一句话，就是为了大家的用药安全，在吃药的期间就暂时跟柚子说再见吧。
0: 对，
1: 好吧，别因为一时的嘴馋影响了健康。
0: 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一些更有意思的健康话题，拜拜。
1: 拜拜。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宁夏秋粮中后期防灾减灾与丰产管护的技术科普。当前的宁夏全区玉米、水稻包括马铃薯等一些秋粮作物呢，全面进入到了灌浆膨果壮丽的一个关键期，那也是高温啊，包括局地暴雨、大风、冰雹等等一些灾害性天气高发的时段。秋收前的田间管理呢，直接决定了全年粮食的产量和品质，也是全年粮食生产最后一公里的一个关键工作。结合着宁夏南北气候的差异，农技部门呢就发布了针对性的秋收管护的科普指导，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说北部隐黄灌区，那这儿呢光照充足，气温高，玉米水稻呢长势旺盛，重点防范高温热害，包括倒伏和早衰的问题。高温天气之下，玉米叶片蒸腾量大，容易呢出现叶片的卷曲，包括灌浆不足、籽粒干瘪。咱们的农户呢需要根据土壤的伤情，适时的浅灌补水，保持田间的适宜温度和湿度，那杜绝大水漫灌造成根系的缺氧和早衰。水稻的地块呢要保持浅水护穗，避免高温灼穗导致空壳率的升高。同时呢，一定要及时的来清除这个田间的杂草，改善通风和透光的条件。中部干旱带呢是以这个旱地玉米、小杂粮为主的，那重点呢就要做好这种抗旱保伤、防虫保叶的工作。持续干旱的天气啊，容易引发红蜘蛛，包括霜斑蝇叶甲的大面积爆发，造成叶片的湿绿干枯，影响光合作用。农户呢一定要坚持每天巡田，对于虫害点状发生的地块，及时的开展针对性的防治，保叶、保根、保灌浆，最大程度的来减少干旱减产的损失。而在南部的六盘山区呢，是冷凉多雨的，重点呢要防范马铃薯的晚疫病，包括秋粮倒伏积水。山区地块呢起伏大，降雨之后呢容易积水烂根，需要及时的来疏通田间排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防止根系的一些病害。那雨后呢要及时的来巡查田间病株，发现病叶病株呢要立即的带出田外深埋，阻断病菌的扩散链条。全区的秋粮田块呢，统一会实行一喷多簇的丰产技术，在灌浆期呢，一次性的来喷施叶面肥、防病防虫的药剂、植物的生长调节剂等等，实现防病防虫和防早衰，包括呢也要促灌浆，增加咱们籽粒的这个重量，这样的一个效果。农技部门呢在这也特别的提醒，秋收前夕啊，严禁使用高毒农药，严格来遵守安全的间隔期，保障宁夏秋粮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通过精细化的后期管护，

全力的筑牢今年的秋收丰收基础。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68集。
2: 穗女想好了，转身回来，进了大门，直奔祖祖所在的偏房。祖祖正在整理嫁妆，兔兔已经哭累了，缩在妈妈怀里打瞌睡。穗女一边拍着孩子，一边冷眼打量姐姐和姐姐的嫁妆。
0: 祖祖没察觉妹妹的情绪，埋头忙她自己的嫁妆，包括昨天婆家送大礼送来的所有衣服、鞋袜、首饰，还有马家这边准备的被褥一类。因为买衣服时太匆忙，几乎都没顾上好好看。现在他打开细看，心里想着该怎么穿搭。因为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多比较贵的衣服，祖祖心里也兴奋。前半辈子的朴素和亏欠，好像被眼前这些嫁妆都给补偿上了。将衣服归置到一起，再将鞋袜摆到一边，打开首饰盒子细细查看，将耳环、项链、戒指和手镯都戴上，对着镜子欣赏。穿金戴银的祖祖面色含春，眉梢带喜，又摘了所有首饰查看护肤品。护肤品也是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品牌，一套好几百，他觉得自己奢侈又过分。好在女人结婚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奢侈就奢侈吧，不叫婆家出点血，说不定还不会珍惜她这个儿媳妇呢。
2: 兔兔睡着了，穗女把她安置到被窝里，自己也挨着孩子躺下，闭上眼睛假睡。眼前满是刚才看到的情景，大红的婚纱、长款风衣、羽绒服、皮外套、羊毛大衣、牛仔裤、毛料裤，好像眼前开了个铺子。还有金耳环、金镯子、铂金项链。穗女悄悄摸摸自己的脖子、手腕、手指和耳朵，只有耳朵上戴着一对塑料耳环，手腕上的玻璃镯子孕后发胖没法戴，就卸下来了。穗女感觉自己是这样可怜，婚事是那么草率，连个婚纱照都没拍，更没买婚纱，一辈子就一次的事情，一点美好的记忆都没留下，留给他的只有仓促和寒酸。穗女有一点点后悔，当年为啥就不好好念书呢？论灵气的话，祖祖其实不如自己，为什么人家就念成了人上人？就算是亲姐妹，穗女还是忍不住对姐姐有了嫉妒。
0: 穗女觉得不应该有这种不好的想法，但管不住自己的心，偏偏要这么想。祖祖忙完了， 来摇碎女。
3: 哎，睡着了吗？来，这是给你的，看看喜欢不？
0: 碎女装作刚从梦里醒来。
4: 嗯，还有给我的。哎呀，算了吧，我这个丑样子啥也穿不了，难看得很。你才当新娘子，可我已经是个老婆子了。
3: 胡说八道啥呢？谁说你丑了？你现在特殊时期嘛，等娃生下来你还是一样苗条漂亮，走路带风，笑起来露一对小虎牙，可爱的天下无敌。
0: 见碎女不是轻易能哄开心的，祖祖换了个策略。
3: 哎，你不知道吧，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美术家、作家，哎，反正就是那些很有名气的世界大家眼里，真正最美最美的女性是……
0: 碎女果然来了兴趣。
4: 是啥？
3: 母亲呀，就是你这样的女人，我们大学教授讲的，她的课改变了很多女人对自己的认知。以前我也觉得女人大着肚子最难看，那是无知。女人孕育新生命，给世界带来希望，这是多伟大的事儿！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幸福都是女人创造出来的，要不是有你这样大着肚子受罪受苦的女人，这世上哪还有男人，人类早就灭绝了。
4: 哪有你说的那么肉麻，不就是怀个娃养个娃吗，还伟大？我觉得烦死了，没房住就怀上了，要是有办法我才不想怀呢。
0: 祖祖把一条牛仔裤、一件羽绒服、还有一双冬靴、一对耳环和一套护肤品都摆在眼前。
3: 娘娘，这是小人孝敬您的，请赏个脸收下呗。
0: 碎女毕竟是孩子心性，看到有好东西给自己，忍不住笑了，拿起耳环看，傻乎乎地问：
3: 是真金子？
0: 祖祖从小首饰盒里摸出票据，
3: 给，证据在这儿，你留着以后可以去店里换新样式，还能免费清洗呢。
0: 碎女看了单据，又看了看价格。
4: 姐，你给我买，姐夫他不骂你吗？这么贵的东西，你能做主吗？
3: 我的工资买的，有他啥事儿？放心吧，我能做主。等你生完二宝，身材恢复了，又变回美美的你，所以要高兴，不高兴对宝宝不好。
0: 碎女放心了，也困了，闭上眼睛。
4: 姐，结婚，你要幸福。
3: 嗯，肯定会幸福的。

二天上午9点整，祖祖出门了，由舍娃牵着手从偏房里慢慢走出来。他一袭红婚纱拖在地上，头上是已经盘起来的新

0: 行，慢慢走出小偏房后，坐进车里，出发离开了羊圈门。马依山女人在最后一刻悄悄落泪了，就算女儿嫁得不错，当妈的心里还是难受，就跟割走她一块肉一样。马依山跟着大家送女儿出门后，车队往西边出庄的大路驶去，她自己却相反，向着朝东的路慢慢走，一直走到羊圈门最东边的路口，远离了人群，她才蹲下去，开始观察路面上的脚印。
1: 舍娃身在送亲队伍当中，心情越来越沉重，满脑子都是过去几十年跟姐姐在一起的成长往事。从记事起，眼前就有个姐姐了，她像缩小版的母亲，除了照顾自己，还帮着父母照顾她。舍娃对世界的认知是祖祖开启的。喜事在县城的一家餐厅举办，娘家人被安排在距离舞台最近的两桌，马家的亲戚都是乡里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个充满了新奇感。这婚礼对于舍娃来说是新颖的，也叫他羡慕。
0: 婚礼结束，大家上车的时候，舍娃忽然告诉二虎，他不回去了，留下还有别的事儿。舍娃盘算好了，现在家里暂时不需要他，祖祖的婚事已办，庄稼也都种好了。马依山站起来了，他可以无牵无挂地外出打工了。这半年一直盘算着到西县找活，这次得付诸行动了。
1: 没人知道现在的马依山每天都在经历着什么。自从上次当着李有劳和牛八虎的面忽然站起来后，他疯狂地迷恋上了走路。每天睡起来后吃饭，吃饱了就出去走，风雨无阻。只有祖祖出嫁那天停工了小半天。对于马依山的这种行为，有人偷偷议论，觉得不对劲儿，有可能是脑子出问题了。女人曾阻拦过，劝她不要再去大路上晃悠了。
2: 你在家里走，在院子里走嘛，你绕着杏树走，梨树走，要是觉得还不够宽敞，就把咱大门敞开，你进进出出的走，这么大个院子，再加上外头的麦场，还不够你走啊。
3: 我脑子真的出问题了，还是大问题，这里有一道弦儿紧绷着，随时都要断，你再不叫我去大路上长长亮亮的走走，在大众面前骂骂李有劳那老东西，你就等着后悔吧。崩，这根弦要是断了，后半辈子你就得伺候一个真正的残废了。屎尿吃喝，你得端，你得倒，你得擦，你得洗，那才是真正的不能下地了。
2: 哎呀，也对着呢。你说你在炕上睡了三个月，差点憋死。那行，那咱能出去就去，想去哪的你去哪的，想咋走就咋走，那路修了就是给人走的嘛，多走了又压不塌。明天你就接着走去，只要咱心里敞亮，脑子松快，保管那些闲话筒子嚼舌根子，爱咋说咋说去，我就当没听见。
1: 女人这是跟男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马依山等于有了帮手，天一亮就继续走他的路，碰到人便继续开骂。他每天出了自家大门，迈下门前那点坡，接着踏上大路，然后顺着大路开始慢慢走。
0: 因为始终坚持一个慢的状态，马依山不管怎么走，那行动都像电视里的慢镜头，悠悠地缓缓地推进，缓缓地悠悠地收回，然后又重复进行。走是他的常态，骂是常态中的插曲。可能是走累了，还是走烦了，马依山就会开骂。随便指着脚下的任何一段路面都可以骂。羊圈门人开始都爱听他骂，但很快 就听腻了，因为马一山翻来覆去也就那些话，大家当着他的面不好说，背后都说这个人叫病折磨糊涂了，腿是站起来了，能走了，但脑子肯定不合适了。
1: 马一山日复一日继续在大路上晃悠，对那些闲言碎语，没有人会当面告诉他你脑子有问题了。女人就算在外头听到了什么，也装在心里不敢往出说，她不想给男人添烦恼，只盼他好好的，不要真的变成一个残废。在这样来来去去的溜达中，马一山把自己瘫痪三个月的腰腿给溜达活了，能自如地走路，还能试着小步地快走了。至于路骂，更不能说明是他脑子出问题了。在家里三个月差点憋疯，自由以后肯定得发泄呀。咋发泄？他得骂李有劳啊。马一山这一带头，羊圈门人都跟着说李有劳没本事，叫李有劳有苦没嘴说，真是虽跑打人不疼，但骚气得很。
0: 没人告诉马一山，长久不用的腿脚出现真的瘫痪迹象，需要用走路去恢复，还有健忘严重的脑子，用躯体运动配合大量的言语行动，可以达到一个近似治疗的康复作用。这些都是他独自揣摩出来。

0: 出毛病了，那就干脆不让他们歇着，让他们在苦役般的活动中去复苏。自己的脑子出现这样的问题，肯定跟三个月的憋闷有关系。
1: 当马一山发现自己的记性越来越差，差到脑子里出现大段空白的时候，他彻底慌了，才恍然明白，人活在世上，做事都是有代价的。他顺势装病三个月，一些尴尬的局面是应付过去了，但装病的后果开始惩罚他，他的慌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挣扎着寻求恢复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没人知道马一山的痛苦，就是他的女人也不完全知道。走出家门，预示着要成为大家眼里的怪人，开骂注定会惹来不少麻烦，直到大家把他当作一个傻子看待。一个半辈子稳重精明要强的人，如今变成这个样子，马一山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再去接受大家的那一关。不要说别人怎么看，仅仅是碎女就被他的行为气哭了好几次，还逼着他妈答应再不放马一山出门去丢人。连亲生女儿都觉得你的行为是可耻的，马一山自己心里何尝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呢？
0: 奇怪的是，马一山渴望征服这样的耻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有意寻找这样的耻辱，并且逼着自己去面对。前半辈子他是羊圈门人人都认定的精明人，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跟头栽倒在自己的聪明上。马一山自己摔得粉身碎骨没啥，可惜连累了儿子。舍娃不但没能如愿顶替李有劳，还被逼得在羊圈门没法立足了。一件明明看着稳成的事儿，走着走着在半道上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马一山最没想到的地方，这是自己的失误，不是舍娃不够好。本来马一山可以告诉舍娃，一次跌倒不是真正的跌倒，笑到最后才是真正的胜利。李有劳就已经赢了吗？未必。我们已经输得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吗？未必，机会还是有的，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马一山却什么都没有跟舍娃讲，他是有意这样做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马一山需要让舍娃也学着明白这个道理。
1: 马一山现在就是这样的失败者，要不是身体出了状况，他可能已经瞅准了眼前的一个时机，钳制住了李有劳和牛八虎的命脉。人再好强都强不过身体，身体好的时候想做啥会有一个好身体在支撑你去做，身体要是出了问题，你就是有登天的本事那也是白想。这是他这次瘫痪后新悟出的道理，啥重要都没身体重要，只要身体好，能吃能睡，头脑正常，耳聪目明，这才是第一紧要的。所以马一山放缓了，让儿子也缓一缓，这次的磨砺对舍娃来说太猛，被他煽乎起来，满腔热情地等着进队，最后被闪下了。舍娃虽然啥抱怨话也没说，但心里肯定不好受，天天在庄子里看着牛八虎跟上李有劳人五人六的开展工作，舍娃肯定比谁都尴尬，那就让他在外头再磨练磨练吧。
0: 人活在世上，磨练到处都有，随时随地都处在不同的磨练当中，而马一山也正在经历着磨练。每次走路他虽然走得慢，但不停地慢上几个钟头，人也是很累的。他需要不断地克服想要回家歇歇的欲望，逼着自己继续走。那天，他当着李有劳的面下地站立并走路，看似轻松，只有他自己。

0: 只知道他在用什么样的毅力在支撑。李有老走后，他再次睡到被窝里，感觉真正瘫痪了，浑身都散架了。这一实情，马一山连女人和舍娃都没告诉。如果真的传扬出去，他只能成为全羊圈门的大笑话。一个人好好的要装病，愣把自己装出了真病。所以马一山关闭了叫人笑话的通道，他宁可对自己狠一点，也不想落下笑柄。于是马一山开始了漫长的走路锻炼之旅。付出是有效的，从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迈步开始，走着走着就流畅端正了。更重要的是，脑子的问题没有腿脚恢复的理想，那种间歇性的空白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只能加强身体的磨练来促进脑子的康复。
1: 应该去医院看看，也许医生会有更好的办法。这一念头有时候会冒出来，马一山立刻就否决了。不能去医院，也不想去医院，花钱不说，还会闹得人人都知道他的秘密。他是羊圈门出了名的好脑子，好脑子难道需要去医院治疗？叫人咋想？所以不去。他认定最好的办法就是锻炼，把身体锻炼灵活了，头脑就会跟着灵活。走路其实挺枯燥的，就是一直不断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想想人这一辈子，最简单的就是走路，最艰难的也是走路。有的路你不走它也是通顺的，有的路你一直在走却还是会磕着绊着，甚至会迷路。有的人一辈子路途平顺，有的人步步坎坷。人用腿走路，牲口鸟雀蚂蚁虫虫等世上的万物也都有着各自走路的办法，两条腿的，三条腿的，四条腿的，浑身是腿的，一条腿没有的，都需要走自己的路，各自的路也不尽相同。他看见羊总喜欢往前冲，牛吭哧吭哧走得沉重，麻雀一纵一纵地跳，狗只要走路就颠颠地跑，毛驴的黑蹄子像女人穿的高跟鞋，猫能稳步慢走，带着点鬼祟。鱼没长腿，它们用身体行走，水是它们的路。鸟不落地的时候，翅膀就是它们的腿，天空是路。松鼠爬树的时候，树就是路。这么想来，有意思了。原来世上的路不光是我们脚下走的路，世上走路的腿脚也不光是我们看到的腿脚。如果你愿意敞开心去想，世上的路很多很多，走路的方式也丰富多样。
0: 人是所有动物里最有意思的，刚生出来根本不能走路，一岁了才摇摇晃晃的学步，等走稳了又开始跑，走走跑跑，跌跌绊绊，一辈子几十年过下来，随着慢慢变老，这种走路能力又会退化，随着退化得靠拐棍帮忙，有一天可能会彻底不会走了，像刚出生时那样再也站不起来了。站着走路的年纪，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不能走路的痛苦有多深。马一山算是提前尝到了这种苦楚，确实不好受。等腿脚再利索些，他还要趁着没老，好好把世界上的路多走走。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9: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不是，
9: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0: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9: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9: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9: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9: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9: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9: 嗯。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14: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

0: 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8: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般情绪起落，有挣脱束缚的热烈，有藏于心底的怅然，有不完美的遗憾，也有奔赴前路的坦然。我们以歌声为载体，收纳日常所有心绪，在旋律里和解自我，在音律中遇见共鸣。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沉浸于音乐，与所有的情绪温柔相拥，解锁属于自己的片刻松弛。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情绪的修行，我们总会积攒压抑，裹挟心事，在方寸天地里独自内耗。其实不必勉强自己，始终沉稳克制，所有情绪都值得被看见，被释放。今天的开场曲目，我们选择一首爆发力十足的现场演绎，带领大家释放心底所有的积压情绪。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或许都像玻璃一般，看似坚硬独立，实则细腻敏感，容易被细碎情绪、人际纠葛轻轻触动。很多时候我们故作坚强，默默扛下所有压力，把脆弱藏在深处，不轻易示人。那些无人知晓的委屈，悄悄自愈的瞬间，都是成长最真实的印记。生活不止负重前行，也藏着简单细碎的快乐。疲惫之时，不妨允许自己短暂的松弛一下，一起来听这首《玻璃》。

彻底。轻快灵动的旋律瞬间可以驱散心头的沉闷和疲惫。我们成年人的快乐从来都不复杂，无关盛大光景，只源于当下的微小期许。一句简单的念想，一份纯粹的热爱，就能够治愈大半生活的琐碎与糟糕了。不必时刻的紧绷自己，学会在平淡的日子里捕捉小美好，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挣脱束缚，拥抱自由，是我们一生都在追寻的课题。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源于阿四。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江雷。人生的路上总有牵绊与不舍，总有过往难以释怀，但真正的成长就是学会与旧的过往挥手作别，放过曾经的自己，挣脱执念的枷锁，让遗憾落幕，让前路开阔，往后余生随心而行，自在安然。挣脱世俗牵绊，却难免在回忆里驻足，那些刻在时光里的过往，终成心底难忘的印记。一起来听一首《替我自由》，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对自由的向往，也藏着告别过往、奔赴新生的勇气。

人的一生总会拥有无数段的回忆，有的温暖治愈，有的带着淡淡的怅然。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即便留有遗憾，也构成了完整的人生。不必刻意的遗忘过往，坦然接纳回忆里的悲欢，也是一种通透的成长。看过遗憾与得失，我们终究才会明白，世间本无完美，接纳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陈瑞婉转绵长的歌声，用凄美的回忆里，这首歌勾勒出了藏在岁月里的过往与念想。

们好像是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完美，苛求自己事事周全，人人满意，但每个人都是有短板和缺憾的，有犯错的权利，有平凡的模样，不必去苛责自己，不必跟风迎合，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接纳自己所有的模样，包容自己的不足与遗憾，认真生活，慢慢成长，交出最好的人生答卷吧。一起来分享一首《不完美小孩》。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各位好，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澄澈心境，热血热爱与平凡温柔。世间纷扰万千，人心浮躁繁杂，我们总在奔波中迷失本心，在纠葛里疲惫困顿。偶尔你也要停下脚步，沉淀心绪，放空自我，在纯粹的旋律里安放身心，保持内心的干净，才能够从容应对生活所有的风雨。接下来给大家一段空灵澄澈的旋律，它自带治愈人心的力量，仿佛能够瞬间带你远离尘世喧嚣，奔赴一片纯粹静谧的天地。

有时候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就会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比如说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段源于经典仙侠剧的旋律，藏着乱世江湖的爱恨纠葛，也藏命里的执念和成全。歌声跌宕起伏，道尽了江湖侠义、人间情深，也让我们懂得世间所有的奔赴和坚守皆有意义。一起在熟悉的旋律里体会江湖爱恨吧。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马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平凡奔波，三餐四季的琐碎日常。那些默默的坚持，无声的努力，细碎的温暖，看似普通，却可以拼凑成珍贵的人生。认真地过好平凡的每一天，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美好，就会成就最动人的人生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平凡故事》，质朴平淡的歌声娓娓道来普通人的日常与过往，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有烟火人间的真实和温暖。

人生真的是一场不停前行的旅程，有别离就有重逢，有落幕也会有新生，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不必纠结于当下的得失，所有的结束你都把它看作新的开始，所有的别离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保持热爱，心怀期许，勇敢往前走，下个路口自然会有新的风景，新的惊喜在等候。我们在这首《下个路口见》当中和大家道一声再见吧。本期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里，感谢你全程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

0: 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6，欢迎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嗨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此刻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在路上的话，那就祝大家周末快乐，因为周末的生活就此就要正式开始啦。忙碌了一周了，这个周末到底该如何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和家人朋友呢？当然有朋友啊，那朋友相约一起这个聚个会呀，约个饭呐，一起来去，或者是到外面一起去溜达溜达，比如说可以去找一个适合于露营的地方烧烤 happy 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当然了，本周末的时间当中呢，如果说想要去选择一个比较凉爽的不那么晒的休闲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去走进影院看电影喽。那同样最近备受大家关注的电影也有很多比如说八仙的热度依然是在的，还有呢就是最近让我们宁夏的朋友都会觉得哇，原来这部电影是在我们这里取景的，那就是欢迎来龙餐馆，是在咱们狮嘴山的石滩井这里，我们的影视小镇这里来取景的。当然还包括像功夫女足依然是在热映当中，还有呢最近大家关注度会比较高的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也相信都会去吸引到大家能够在周末的时光当中走进影院来去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更多的还想去关注一下，哎，我们区内有没有一些文化旅游方面的活动来跟大家见面呢？可以去参加一下的话呢，当然是有的。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去关注一些活动信息，比如说，福利来了。夏末秋初，出游正当时，银川文旅集团明翠湖景区惠民福利加码上线。景区呢是联动优惠加免票人群专属游乐特惠双重惊喜。那我们来看看怎么个联动，还有一些优惠的措施，或者说具体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个福利是什么呢？西夏林和明翠湖的联动，就是凭借着西夏林的票根可以来免明翠湖的首道门票。活动的时间内会一直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31号，也就是本月底，持本人西夏林景区有效购票凭证的游客可以来免票入园去游览明翠湖，就是免明翠湖景区的首道门票。那我们来在这里说到的一些优惠的规则，就是游客持本人西夏林景区的有效购票凭证包含什么呢？包括纸质票根或者官方渠道的电子购票凭证都是可以的，再加上您的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来享受免明翠湖景区首道门票的优惠了。而且呢，购票凭证仅限本人来使用，单次入园是有效的，只限用一次哟。想象一下，这个我们在贺兰山脚下去逛完历史厚重的西夏历史遗迹，那么再去到我们的城市东边到黄河边，邂逅灵秀的湿地风光，总之可以一站式去解锁咱们银川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景致了。那第二个福利呢，就是免票人群专享游乐特惠低至3折，针对所有免景区免明翠湖景区首道门票的游客哈，记得提示大家是免明翠湖景区首道门票的游客，景区呢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的游乐优惠，就是让您的游玩体验会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划算。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8月12号，就也是即日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31号，这个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了。优惠内容包括什么呢？包括芦苇迷宫画舫船加萌宠乐园，就是还有海狮表演，就说这个海狮表演持续的时间是到8月底。那整个的这个联票每人特惠是29块钱，你知道原价是多少钱吗？原价可是65哟。
而芦苇迷宫画舫船单次票每个人是20块钱，也是一个特惠价。其实乘坐这个画舫船去穿行芦苇迷宫，赏湿地水鸟的优雅身姿，感受芦苇摇曳，非常之惬意的，特别之不一样感觉的一种游玩体验吧。你会发现尤其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外地游客，包括我们本地的朋友也讲，你老远看，哇，那个芦苇应该没有太高吧，当你去划着船坐着船进去之后，会发现哇，那个芦苇真的是足够高。而且去蒙城乐园不是还可以看海狮表演吗？对不对？还可以去看很多可爱逗趣的萌宠，去承包你一整天的游玩快乐。立秋之后的民族古景区真的是藏着一年当中最灵动的湿地景致，现在可以去看芦苇，水鸟成群，而且荷花开的正当时哦，各位啊，赶紧去好好的赏赏荷花。景区里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可以去买一些，就是去新鲜收割的这个摘的莲蓬，哎，去吃新鲜的莲子哦。

好的，关注过了明翠湖的这个福利信息以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宁超正在这个赛程当中哈，告诉大家属于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专属 IP 形象正式跟大家见面了，他们是兄妹搭档宁宁和超超。本次的 IP 形象原型呢取自荷兰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他们呢就是两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造型，两位 IP 设定为兄妹，就承载着宁夏足球大家庭的温暖团结和薪火相传。总之一柔一刚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妹妹宁宁是承载着宁夏大地宁静悠远厚积薄发的地域底蕴，哥哥超超是怀揣竞技赛场不断突破奋勇进取 的向上信念，双向奔赴，来点亮宁夏足球的初心。灵动如风的岩羊精灵宁宁，哎，他有一个官方身份，就是宁超联赛的推广大使，球衣是10号，10号球衣。他的赛场定位呢是攻击型中场，球队组织的核心。 活泼灵动，聪慧坚韧，温柔治愈。而超超呢是驰骋绿茵的岩羊队长，同样球衣也是10号，他的赛场定位是前锋或者是中场的核心，阳光热血，骨勇敢果断，永不服输。他的官方身份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的吉祥物。 从荷兰山崖壁的足到足球绿茵场，岩羊的风骨化作了赛场的信仰，往后的每一场宁超对决，他们都将会相伴赛场来传承山野的倔强，彰显宁夏足球少年敢闯敢拼、凝心聚力的热血底色，见证每一次奔跑、突围和登顶。 期待两个可爱的形象能够出现在赛场之上，但真的他们看起来很温柔很可爱。 好吧，那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那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来跟大家继续聊。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

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去分享更多，哎，我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这马上到周末了，到底该怎样去过周末呢？

格局之上又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为县域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其实这三馆集落也是填补了泾原在艺术主题展馆、特色博物馆还有主题美术馆领域的空白，就是能够使得当地的文旅产品体系从非常单一的观光向文化加研学加艺术加消费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转变。那我们其实现在去到泾原，大家更多的就是我们去感受泾原的自然风光，清凉泾原，对不对？那相信在未来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丰富的一些体验的内容。那么三馆呢，于龙头岭观星平台还有这个新月廊道精品线路等等现有的资源进行一个串联和整合，形成了日间文化研学夜间星空体验的全天候游玩体系。所以说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能够有效的去延长游客停留的时间，来提升二次消费的可能，推动旅游经济从半年闲向全年旺来进行一个升级，为打造全域全季的文旅格局奠定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最近呢，塞上明珠青铜侠文旅形象推介官的选拔活动也是圆满落幕了。那此次活动经历了海选、培训、晋级、集训，还有终极对决，层层遴选，环环相扣，最终呢是淬炼出了一批深谙本土文化、兼具表达热忱与专业素养的优秀文旅推介人才。那赛事呢是由中共青铜侠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以及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吴忠市立通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分设专业和业余两大赛道，吸引了景区从这个我们景区的一些工作的业内的朋友，包括相关的我们的机关干部以及师生代表，还有乡村文旅带头人等等多元群体踊跃来参与。在终极赛场上，十二位选手抽签对战，从黄河峡谷的巍峨壮阔到万亩蒲原的紫韵芬芳，从美丽乡村的田园牧歌到农特风物的舌尖记忆，从城市招商的蓬勃律动到非遗文创的匠心耕蓄，展现出了塞上明珠独有的精神气韵。活动呢综合两轮晋级成绩与决赛的现场表现，最终呢是评选出了金牌推介官一名、银牌两名、铜牌三名、优秀推介官六名。金鹰铜奖得主呢获颁三年期青铜侠市文旅推广大使聘书，未来呢也将会常态化的会参与到全市对于这个对外宣传还有招商推荐，成为城市形象传播的中坚力量。那下一步呢，青铜侠市还将会持续深化赛事成果，组织推介官深入到线下宣讲、线上短视频创作，挖掘黄河文化底蕴、葡萄酒产业魅力与乡村文旅潜力，以文脉为魂，以创新为艺，持续擦亮塞上明珠青铜侠的城市名片，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到这里就先跟大家告一段落，短暂休息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下半场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我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跟大家去更遥远的地方看不一样的风景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看到的或者说了解到的是不同的城市。跟大家说一个概念哈，提到山城这两个字，你首先能够想到的是哪座城市？相信很多朋友80%到90%的朋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重庆，对吗？其实哎，咱们中国现有的地级市一共293座，其中以山为名的山城就达到了15座。我们指城市的名称尤其是这个地级市哈，城市的名称当中有山字的就有15座。那如果说再加上像峰岭岗等等为名的城市，那数量就是更加要超过20座了。而在有些山城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啊地名当中带山字的城市哈，地级市当中山撑起了城，城也成全了山。无论是地理还是人文方面，其实山和城互相成就成为新的一个巅峰。所以说呢，所谓咱们中国最强的山城，这次可真的不一定只是指重庆而已哦。比如说安徽的黄山市，山城当中可谓它要排在第一名了。为什么这么说？山的存在感，想象一下，黄山市有什么山？有黄山，所以山的存在感5颗星，山的地理不可替代性5颗星，山与城的综合知名度也是5颗星，而山与城的综合影响力还是5颗星。所以说到黄山市，我们一定能够想到巍巍黄山。说到了黄山这座大山，也能够想到黄山市。黄山到底有多强呢？其实就山本身而言的话，它其实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名山之最，口口相传的黄山归来不看岳，徐霞客心中的登黄山天下无山。同样它也是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所评选的中国十大名山之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之一，它有太多的一些名号在这里了。因此黄山几乎是满足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山的所有想象，以及外国人对于中国山的典型印象，所以山的存在感是5颗星。它集合了泰山的雄伟华山的俊俏，衡山的烟云，庐山的飞瀑，还有峨眉的清秀，以及雁荡山的巧石，阳朔的峰林丹霞的崖谷，嵩山的瑞峰，衡山的浑厚，以及五台的平顶，还有贡嘎的冰峰，所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全部集结在黄山这一座大山之上。就地理地貌独特性而言的话，黄山其实真的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了。那黄山市到底有多强呢？就城而言的话，地级市以天花板级的名山黄山来命名，所以它的知名度本身就很高很高了。那同样也是徽州，198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原县级黄山市，设立省辖地级黄山市。那一直到现在，中国人关于古徽州的大部分印象呢，其实比如说像这个歙县休宁还有这个祁宁县。包括一线，这是我们说到的这4县，以及像屯溪区、黄山区、徽州区3区，其实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是古徽州。虽然说关于恢复徽州地名的呼声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就实质的意义上来讲的话，黄山市确实也已经是缩影了一个传承千年的古徽州了。古时候的安徽其实得名于安庆与徽州各取了第一个名，第一个字儿。那如今的黄山市又基本上等同于古时的徽州了，因此黄山市的分量其实约等于古时半个安徽。
再说了，安徽呢自古就简称于皖，那么来源于其境内的皖山皖水，那其中的皖山就是今天安徽安庆境内的天柱山，它呢是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在安徽的地位可以来比肩黄山，因此黄山就约等于皖山，也就约等于半个皖了。如果仅仅只是对于安徽名称所代表的这种人文含义来进行一个数学计算的话，那么黄山和黄山市从山与城这两个方面都至少能够代表半个安徽。而到了黄山，不仅黄山市，我们不仅能够去爬黄山、登黄山，还有很多一些太多的一些人文自然的风景，包括好吃的，比如说徽菜代表臭鳜鱼，它其实就发源于黄山南麓新安江畔。朋友们，我们吃美食也是要去了解它所背后去传递的那份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好，我们再来说第二座山城啊，城市的名称当中带山字的城市，那就是四川的乐山市。说起乐山，大家就会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乐山大佛，对不对？那说到大佛，就能够想到佛边的乐山，他们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它就是山。我们说峨眉山大渡河呢，是从峨眉山南麓绕过，与岷江、金一江汇合于乐山市。那其次呢，乐山市内的峨眉山，我们说到的名气跟黄山是相近的，同样是享誉世界。而且峨眉山、乐山大佛与黄山同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但是整体呢仍然叫黄山稍微逊色一些，我们就减掉半颗星吧。峨眉山、凌云山、乐山大佛共同构成了乐山的山城底色。然而呢，乐山的主城区也坐落于大渡河、金一江、岷江三江的汇流处，附近呢多为江水、丘陵、河谷平原，因此呀，在乐山，水山佛城这四种意象同等强烈。山的地理是不可替代性的方面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山的方面。再说说山与城的这个综合影响力，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乐山这座山城与乐山大佛真的是融为一体的，一同享誉世界，彼此相映成辉，因此呀，山与城的综合力也足够厉害。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二座山城。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跟大家去说到的这两座城市，你去过吗？或者对这两座城市的评价又会是怎样的呢？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先跟各位就分享到这儿，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单依纯《爱的奇幻旅行》，首浪漫的歌曲。毕竟下礼拜七夕也就要到了嘛，哈，各位准备好了吗？怎么样去过这个浪漫的节日呢？好了，那在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山城。这个山城不只是指重庆，而是指城市当中啊，城市名称当中带有山字的城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去分享的第一座城市是黄山市，第二座城市是乐山市。第三座城市我们要来说哪里呢？吉林的白山市。先说长白山，它就是东北地区的代名词，白山黑水当中的白山本尊了。长白山是欧亚大陆东缘的最高山系，东北亚地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它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三大水系的发源地，兼具了火山、天池、高山森林等大尺度的垂直地带性，更是无数东北老乡心目当中的神山，因此地理呢不可替代性，太厉害了。白山市它的名称的来源就是长白山，辖区之内的抚松县坐落着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白云峰，海拔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了。因此啊，长白山的许多精髓都能够在白山市找得到。当提起白山市，绝大部分人会首先想到长白山，但是反过来可就不一定会成立咯。至于提及黄山市先想黄山，提及乐山市先想大佛是不一样的。再加上白山市曾经和长白山市的名字是失之交臂的，只有一字之差，所以呢，想到山就能够想到这座城市，可能就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弱。长白山它足以塑造东北东部重要的自然格局，当然也是全东北地区顶级的文化图腾了。再来说第四座城市，浙江的舟山市，这是中国最海的山城。舟山市是我国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它的形如海中大舟的说法其实自古都是流传于民间的。这里全境几乎全是海岛丘陵地貌，广义上来讲的话也算是多山了，只不过这个山矮一点而已。我们来说说丘陵和山地。其实丘陵呢就是山低坡缓，海拔在500米以下，而山地呢是山高坡陡，海拔在500米以上，最低的也要比周围高300米。这是我们说到的丘陵跟山地的一个最大的区别。那现在去回看舟山市，其实大多数的岛屿海拔仅仅都在200米以下，横向对比城市的最高点就更加一目了然了。你想嘛，我们这个黄山市的最高海拔莲花峰海拔近2000米，乐山市最高海拔特克马鞍山海拔近4300米，白山市的最高海拔白云峰海拔近2700米，这么一比的话，舟山市的海拔最高海拔也仅仅只有500多米。虽然说我们舟山与其他的山城相比并不那么的巍峨外加上地貌多为这种海岛和丘陵，虽然说它的山的这个存在感没有我们刚刚提到那三座城市那么高的山有那么强的这种这种存在感更加的强烈，但是呢它带给我们的这种非常舒适的感觉一点都不差。舟山的山海相交堪称是全国之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舟山群岛是我国最大的群岛，近1400座的海岛遍布其间，陆地面积大约等于5个马尔代夫那么大。如果说千座岛屿好比山峰的话，那么它们所在的山脉名字就叫做东海了。
舟山虽然说名字里面有山，但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四面环水的群岛或者说大海。舟山有中国最大的近海渔场，堪称是东海上的海鲜之星。舟山沿岸呢，大多为泥质区，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的入海口，水质呢，时咸时淡，融汇江河海三者营养的同时，也是缩影了全国人民对于至鲜的一个追求。鲜呐，鲜得吃鱼啊。更为厉害的是，舟山港口也是异常之发达的，比如说舟山洋山港，这是全球集装箱码头的标杆了。再比如宁波的舟山港，截止到2025年，这里的货物吞吐量不仅是世界第一，而且还是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因此舟山的山其实代表着海洋领域的诸多的巅峰，不服不行啊。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利用有限的节目时间里来跟大家去说到的这样的几座名字带山的地级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几座城市和我们刚刚去描述的介绍的这样的内容，和你对它的认知了解是一致的吗？好的，那我们以上也是我们今天哈狗狗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炉膛

0: 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6: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7: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9: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 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8: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9: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 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

0: 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9: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1: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

0: 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9: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 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8: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

0: 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秋天呢，一方面天气会有一个大跳水，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很多人的心情也会有一个大跳水，所谓的伤春悲秋哦。到秋天怎么就慢慢的会 emo 起来呢？那古人会不会也在秋天伤感呢？这都是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文飞武豪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0: 秋天秋高气爽，人们的心情会非常的愉悦，但是呢连绵的阴雨落叶满地，心情也会沉重起来，偶尔也会不开心，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变化，天气慢慢变冷了，也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落叶哈。
1: 秋天呢要听一点舒缓的音乐去疗愈自己，那跟伤感的音乐呢就要暂时告别了，我觉得这是奔奔牛处理自己心情调节心情的也是一种好办法了。
0: 是的，大家怎么样调节心情呢，也可以来聊一聊，但是每天想到有一些期盼或者有些开心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会因为季节的影响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荡下去，所以呢可能跟季节也没有完全的关系，但是呢却真的就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啊，秋天似乎跟悲伤情绪低落等等都有着关联，或许你也可能是这样，一到秋天就开始难过，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
1: 是的，不可否认呀，秋天和情绪的诗词呢的确是非常多，我们中国古人非常喜欢伤春悲秋，就比如说秋天是宋玉笔下的悲哉秋之为气也。

0: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种悲怆的感味也是郁达夫文中的北国的秋却来得特别的清，这种感觉呢特别的静，特别的悲凉，这种无奈的感伤的确是能够让人感受得到的。
1: 也让我想到北宋的词人柳永啊，他在秋季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正好又下着阵阵的阵雨啊，他这么抒发：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有一种很凄苦的感觉。
0: 是的，太多的我们的历史文献或者是诗词歌赋当中都有描述到秋天。其实我也想到我特别喜欢的一部戏叫做《玉簪记》，里面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小生在散步，他说这个商丘宋玉复西风，落叶惊残梦，他一个人呢在外地在游学，这个时候呢看见天上的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1: 哇，突然想起那一句天昏昏兮人欲郁哦，真的入秋之后呢日照变得非常的稀薄了，我们人体褪黑激素分泌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素啊和肾上腺素的分泌受到了抑制，那我们人体的细胞呢也会泛懒了，身体就会有倦怠，所以呢才会有秋乏啊，包括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的情况，所以其实啊也是有缘由的。
0: 嗯，原来呢我们的古人不是平白无故的在那里矫情，原来真的是跟我们的气候有关系的，不仅是植物有变化，叶子凋零了，动物呢也是渐渐的躲藏起来了，其实我们的人的心情也是自然而然的会跟着大自然有一定的变化的。
1: 嗯，另外比如说秋乏悲秋啊，在我们身体上也会有一些表象，比如说口干舌燥，又比如说呢，哎，怎么最近的皮肤那么干呢？出现了很多小细纹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很烦恼。另外呢，怎么都睡不饱，怎么老是觉得非常的困顿哈？那么心理上也有表现，就是心情烦躁，然后呢，不自主的会，哎，就是总是叹气。
0: 是的，那秋天来了，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景象，或者是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呢，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同时呢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今天也是来带着大家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去消除自己的悲秋的情绪呢。
1: 嗯，说到悲秋的情绪呢，可能是有主观的因素，也可能因为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零零种种啊，但是都可以用方法来消除的，比如刚才大家说到的听听音乐啊，还有可以多阅读，多读一些蕴含着积极向上主题的描写秋天的那些作品，比如让大家想到很多啊，像有毛主席诗词《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啊，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哈。另外呢，也可以注意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啊，让自己抱有一个好的心情，去吃点好吃的等等哈，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
0: 嗯，我觉得这些好吃的还有这些能够积极的暗示到你的这些文章，这些内容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秋天的这样的印象有一定的改观。我也觉得有一首诗句说得特别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谁说秋天就一定只能悲悲切切的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去看待它了。
1: 是的，另外还有王维也写过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多么的爽朗啊，多么的接近大自然。所以秋天呢也是特别适合多进行户外运动的季节，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三五好友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欣赏美景也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呀。
0: 嗯，而且呢秋天的确很多人会觉得口干舌燥，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工作闲暇之余呢可以给自己泡上一些花茶，像是玫瑰花茶、菊花茶、莲子茶等等，它呢可以起到清肝解郁的作用，长期喝呢也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
1: 嗯，确实是哦，一边喝茶一边听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也来给自己放松一下，其实自己给自己按摩也是可以缓解那种烦躁的，比如说在我们头顶上呢就有一个百会穴，另外呢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做眼保健操都会以前按到，按按太阳穴也是能够让我们放松心情，并且呢可以帮我们提振精气神的。
0: 嗯，是的，刚刚呢也说到了我们的心情跟太阳光照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多出门走一走，爬爬山，跑跑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欣赏美好的景色，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如果是在家呢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光线，白天呢就尽量不要拉窗帘了，而在秋雨连绵的时候呢晚上也可以适度的增加光照，也有利于我们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哦。
1: 嗯，当然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说说古人在秋天的心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 G。

0: 客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7: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8: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来看一看秋天古人的伤春悲秋又是什么样的，他们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0: 我是武豪。
1: 今天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说说在秋天的一些感受哈。那说到伤春悲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情绪。那其实呢，在古人的眼中哈，他们在秋天也是有着独有的那一份情愫在的。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了，我们的古人呢，他情绪有低落的时候，其实在秋天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自然现象。但是我觉得古人特别厉害的就是能够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心里也不是很开心的情况下，却能抒发这样磅礴的文采，这个可真就太牛了。
1: 说到这些文采呢，其实啊，他们在那个当下的那个环境当中呢，也能够赋予很多生命力倾注在笔尖。就比如说春蚕到死，还有蜡烛成灰等等等等哈，都是表达了虽然在这样一种悲伤的情境下，但是呢，春蚕到死丝方尽嘛，但是依然会有着满满的希望和动能。
0: 是的，他们正是把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节影响着大家，用这种情感来赋予了生命力，就倾注在笔尖之上，让我们能够跨越千年还一样在读起诗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此情此景的那种感受了。
1: 确实是哈。另外也让人想到，其实在秋天呢，怎么讲呢，就会觉得秋好像是跟悲伤息息相关的。确实也有些很多的表达是这样的，比如在《楚辞·九辩》当中就有说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实就从字面意思能够感受到秋天的那种外在的季节的变化。
0: 这也是我们根据历史文献当中找到的相对比较早的古人对于悲秋的这样一种记载。而从它开始呢，也是渐渐的大家呢就把秋天和这种悲伤抑郁的感觉好像联系在一起了。宋玉笔下的作品呢，也都大多寄托了悲秋的情怀。所以呢，我们中国文人悲秋的情怀的先驱者可以说就是这位宋玉了。
1: 那么在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样的诗词诗句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刚刚也说到了非常多伤感的诗句，接下来呢，我们就不说这些伤感的了。
1: 苏州的秋天呢，总是让人神往的。进入到

0: 十月之后呢，苏州雨水也是非常充沛，加上温差比较大，天平山最佳的赏枫季节也已经到来了。而且说到苏州的这个天平山啊，也是我们中国四大赏枫圣地之一呢。
1: 除了我们的苏州天平山，还有无锡的惠山古镇，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美成五彩斑斓的油画一样，湛蓝的天空，金黄的银杏，泛红的枫叶，碧绿的湖水，好多的颜色，我觉得真的是不亚于春天呢。谁说春天才是五彩缤纷的，万紫千红的，秋天的颜色才是最难得一见的呢。
0: 一叶知秋意，一花知秋美啊。当然在淮安的白马湖呢，除了有好看的秋菊之外，也有粉黛乱子草，这也是属于秋天，应该是近几年比较网红的一种存在了。特别的梦幻，很浪漫，大家都会哎躲在这个粉黛乱子草当中拍各种美丽的照片。另外呢，说到在这个白马湖畔呢，还有两旁的枫叶红影浮动，像是油画一般的存在啊，映着天，映着水，映着周遭的菊花还有粉黛乱子草，在这里呢就显得颜色非常有层次感了。
1: 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游览，
0: 哪来的什么商丘啊，真的非常的开心和温暖。
1: 是的，真的想把这样的情绪也分享给那位我们的古人，那位伤春悲秋的鼻祖。
0: 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说到那些适合在秋天去到的一些美景的去处。

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领略中华之美，在秋天也是大美中华，有很多非常美的存在。刚刚文飞和武豪呢，也是带大家去到了江苏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啦，比如说连云港的花果山呢。

91.9，宁夏新闻。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过硬，答辩国际大奖，却很难顺利卖到海外市场，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银川市依靠精准服务破解销售堵点；
0: 宁夏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帮助农民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
1: 中卫市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优质实践平台，让大学生们在志愿服务中绽放青春光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请听报道。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大力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要战略决策，为宁夏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引领宁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工业经济发展新赛道，精耕细作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建设、平台协同赋能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注入强劲动力。李乐成感谢宁夏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宁夏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扎实落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宁夏现代煤化工、绿色算力、葡萄酒等特色产业优势，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重点实验室打造、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等方面提供更有力支持，扎实推进部区合作，结出丰硕成果，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公信力量。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会报、不敢接，望而却步。不久前，银川市专门为中小酒庄开办了一场外贸实操宣讲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把酒顺利卖到国外去？请听报道。
3: 走进宁夏益农酒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挂满国际大赛金奖、大金奖的奖牌墙。虽然是年产仅6万瓶的小而美酒庄，但葡萄酒品质早已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品质有了，海外意向订单也有了，酒庄却在出口上犯了难。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4: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对出口业务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3: 益农酒庄的遭遇并非个例，银川市目前有86座酒庄，斩获国际大奖超过1800多项。然而，真正能够实现稳定常态化出口的，只有几家头部大酒庄。很多中小酒庄因外贸流程不熟、通关规则不懂、物流成本算不清、扶持政策用不上等原因，把好酒堵在了最后一公里。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5: 很多这个酒庄老板只是深耕酿造这一块，没有专业做外贸的工作人员，单次出货量小，物流成本也高，信息也不互通，再好的葡萄酒也很难顺利地卖到海外市场。
3: 找到了堵点，就要想办法打通。前不久，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河东机场海关、综合保税区、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专门为葡萄酒行业开办了一场外贸政策宣讲会，不讲空话，直解难题。银川海关机场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杨娇：
6: 中小酒庄在出口申报中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商品的归类和品名申报不规范，
7: 价格申报不准确，标签或随附单证不符合目的国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宣讲会上一个一个指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3: 从资质备案到出口申报，从检验检疫到查验放行，宣讲会上海关把每个环节讲得清清楚楚。宗保区讲解了出口退税、保税仓储等惠企政策，厦航推出专属航空物流优惠方案，从怎么报到怎么省再到怎么运，手把手教会酒庄如何避开出口风险。宁夏沃尔峰酒庄销售总监张伟：
8: 原先我们都不知道点哪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一个讲解呢，我们都就已经很清楚了。
3: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5: 最难的地方就是企业和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酒庄不知道去哪找扶持政策，找谁办理通关，怎么压低物流开销。这次我们精准解决酒庄出口路上的痛点，一次性补齐了企业出口的各类短板。
3: 政策讲透了，企业心里才有底。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精准服务将常态化举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再开课。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4: 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底，通过宣讲会，我们大家就会更有信心，然后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0: 请听朔方食评，别让最后一公里困住一瓶好酒。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千余项国际大奖加身，品质征服专业评委，可2026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仅501.6万元。更尴尬的是，中小酒庄手握海外订单，却因不懂报关、算不清物流、摸不着政策门路，眼睁睁把生意挡在门外。好酒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症结不在品质，而在壁垒。中小酒庄深耕酿造，部署外贸，深陷流程、通关、物流政策四重困境。企业有出海之心，却无落地之力；产区有世界品质，却卡在最后一公里。困局并非无解，发现问题就要精准破题。海关、宗保区、航空公司三家联手，把报关流程、退税政策、物流方案掰开揉碎送到企业，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一次宣讲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中小酒庄而言，至少心中有数，脚下有路。破解葡萄酒出海难题，不能止于单次宣讲培训，急需建立常态化落地服务机制，才能推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从获奖台走向海外大众餐桌，真正打响宁夏葡萄酒国际品牌。
1: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请听报道。
3: 记者常静林：
9: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悦美车间，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3: 银川悦美制衣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李凤梅：
11: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3、4月份开始备货，备到我们5、6月份、5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可能备9月份的开学季的校服。
9: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11: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9: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机来问一下。你好，我打扰您一下。
12: 你好，你好。
9: 你来自哪里？
12: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9: 大概有多远？
12: 不到1公里。
9: 不到1公里、啊、
12: 对。
9: 收入怎么样？
12: 好着呢。
9: 好着呢是多少？
12: 4000过一点。
9: 4000多啊、你满意吗？
12: 满意。
3: 在长政镇，除了制衣车间能稳定吸纳务工人员，全镇数千座设施温棚也持续释放大量季节性用工需求。兴庆区长政镇新创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施建峰：
13: 我们在温棚里面工资，而且是按这个小时计费，这个务工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创意园有一些小企业，我们这些小企业呢也是有这个用工需求的。
3: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 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山野林间已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大家天蒙蒙亮就上山，中午时分便将一袋袋山桃顺着蜿蜒的山路运往附近的收购点。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万元。隆德县凤岭乡薛岔村村民刘来章：
14: 个老婆子只留两千两三千啊，我搁哪这没人家啊，这没了300多元，你们啊，这个产业厚得很了。
3: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0: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中卫市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雍鹏：
15: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3: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宁夏师范大学大学生詹清源：
16: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履历积攒实的实践资本。
3: 甘肃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慧玉：
17: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暑期期间，中卫市共组建志愿服务队46支，设立爱心托管班、团团爱心课堂、伙伴计划等各类服务点位149个。广大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一线，累计服务青少年超2万人次。共青团中卫市委员会副书记李乐：
18: 引导更多在外学子当好家乡的推介官和联络员，讲好家乡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回流扎根，为中卫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人才力量。
1: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群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产品创新与服务下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7.24%。请听报道。
3: 位于闽宁镇的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年从无机种植向有机种植转换，缺少传统抵押物，融资一度受限。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克海：
19: 找了好多银行，没有抵押物，贷款难度是比较高的。
3: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宁单易贷、闽宁协作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克海：
19: 最后我们找到农业银行给我们贷款成功，解决我们萝卜从无机转化有机高投入一个关键的时期的资金问题。
3: 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孙立富：
20: 我们通过闽宁协作贷，用批量担保加信用的方式，给他们匹配了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费率从1%降到0.3%，一年帮企业省下3万多块钱。
3: 有了这笔资金，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如今，永辉、盒马生鲜等全国大型商超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产品供不应求。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农行、宁夏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05.05亿元，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317亿元。
0: 宁夏深入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区域协作联动、劳务经纪人带动等多种途径，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请听报道。
3: 前不久，同心县点对点组织省外劳务输出免费直通车再次发车，550名务工人员满怀期望前往浙江、青海两地务工。此次劳务输出按需分类精准定岗，共调配11辆就业专车，有序输送务工人员。同心县务工人员赵成龙：
2: 我通过劳务经纪人，就是这边浙江宁波这边工作，我感觉进厂子也高兴得很。
3: 同心县就业创业与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马吉云：
21: 这种一站式报幕级的免费服务，让务工人员外出有车坐、有活干、有钱赚。
3: 今年以来，宁夏人社部门深入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和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持续加大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截至目前，共包车包机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1.34万人次，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其中有组织转移38.05万人，占比达45.21%。本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干净、纯洁的竞赛环境，宁夏反兴奋剂中心持续加强宣传教育、风险督查和兴奋剂检查工作。在17运田径项目比赛现场，工作人员把反兴奋剂宣传搬到了赛场内，通过趣味活动、知识讲解等形式，帮助运动员进一步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22: 拿干净金牌从我做起。
3: 自治区17运筹备以来，宁夏反兴奋剂中心联合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重点针对17运会食品和药品兴奋剂风险防控开展专项督查，聚焦高风险项目及重点运动员，提升检查针对性，坚决守牢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底线。宁夏反兴奋剂中心兴奋剂检查员葛林新：
23: 我们在工作中严格遵循兴奋剂检查国际标准，从随机抽检到通知运动员，确保每一步工作符合规范，确保干净运动员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让赛场更加纯净。
1: 本台消息，8月10号至8月14号，福建和宁夏两省区人社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固原市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福建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专家深入隆德县、泾源县的企业与基地，通过调研、指导、培训等形式，为当地产业提质增效赋能。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陈君琛：
24: 就奔着这个实用菌的保鲜，奔着实用菌的精深加工，提高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奔着这个来的。
1: 据了解，福建、宁夏两地人社部门近年来持续深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先后围绕现代农业、数字信息、文旅融合、特色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13批次专家服务活动。
3: 本台消息，8月14号，为期5天的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银川收官。本次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闽宁协作30年重大宣传节点，精心规划3条特色采风线路，组织全国广电采编骨干、中央驻宁媒体记者深入石嘴山、吴中、红四堡、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以脚步丈量热土，以镜头捕捉变迁，以笔墨书写答卷，全方位挖掘宁夏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鲜活实践。截至14号，参与媒体共发布原创作品460条，推动11场60多小时融媒联动直播，各类全媒体产品综合传播总量超2.2亿次。本台消息， 这几天灵武市设施厂枣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在灵武市东塔镇新源村的厂枣种植基地，厂枣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灵武市新源村枣农沙艳丽：
4: 俺们种的有什么大枣子？温坡有俺们，这都是大的枣子。前两天的客商都来了，价钱还可以。
3: 灵武市新源村党支部书记韩晓忠：
5: 厂枣这个销售这方面，结合村上这个公共经济合作社带起了一部分订单，就一个促进了枣农厂枣销售，一个和华兴达正在签订一个就是厂枣总干设施。
3: 近年来，灵武市持续优化厂枣产业布局，推广科学种植，完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厂枣种植总面积达4.46万亩，今年果品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突破2000万公斤，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你是否曾经为去宁夏图书馆、博物馆抢车位犯愁？好消息来了，宁夏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三大场馆停车场已完成一体化改造，近800个车位打通共享。请听报道。
6: 朋友们，去宁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是总找不到车位？现在可不一样了，多部门联合出手，把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那堵墙直接拆了，两个停车场合二为一，381个停车位随便停。以前进口出口混在一起，堵得让人心烦，现在改成三进三出大循环，西门进、东环路单向开，从图书馆侧边的3个出口统一出，彻底告别交叉混行。还有30多块指示牌，哪有空位一眼就能看见。好消息还没完，我身后的宁夏大剧院的358个车位也都打通了，三大停车场一体化，近800个车位让停车自由不再是梦。其实这几年银川一直在偷偷努力，新增车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家，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超方便。来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再也不用为停车头疼了。转给身边开车的朋友，这个好消息必须让大家都知道。
0: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7: 8月13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活动走进彭阳县，为当地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义诊筛查。此次筛查共排查出20名患儿将前往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自2025年3月健康边疆行先心病义诊筛查活动落地宁夏以来，累计完成348名儿童免费先心病筛查，26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得到免费救治，累计减免医疗费用81万元。8月13号，狮嘴山市举办2026年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7名选手围绕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展开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两大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以赛促练，有效提升基层调解人员专业水平，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塞上湖城新风课堂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近日拉开帷幕，银川市金凤区委宣传部联合燕家班聚焦文明行为、邻里和睦、养老反诈等群众关切的主题，深入提炼基层真实故事和典型案例，打磨出近10个原创曲艺作品进行展演，计划在商圈、社区、乡村、校园、机关、企业等开展30场巡演。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0: 吹口气？
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0: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9: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挂了。
9: 谁喝酒了？
10: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你家罗小爷不跟你拼个死活完不了，催马紧追，两个人跑出去2-3里地远，上了奔东南的大道，弯弯转转又走了3-4里地，两个人呢

0: 老是相差半斤多远。罗成跑着跑着，忽然想起他的流星锤来了。他把五钩神飞枪挂起来，伸手从马鞍叉子里取出了流星锤，挽手套在右手腕子上，卡好绷紧，看准了尺寸，啪，咬，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嗖，这锤就飞出去了。事也凑巧啊，东方伯在前边跑，猛然地，哎呀，也想起来了他的走马飞抓。他所以呀叫三手将，是因为他身回三手绝技。这走马飞抓就是一手，他抬左腿把刀挂上，往马鞍叉子里伸右手，把挽手套上卡紧，取出抓来，估摸着尺寸差不多了，往后一回身，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抓呀也飞出去了，啪，锤碰抓，抓住锤，正合适啊。东风伯把链子搭在膀子上，往前一拽，你下来吧，你下来。罗成拽住链子，往后一仰身，也在喊，你下来，你给我下来。这两个人一较劲，两匹马受不了了，
1: 下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通吼叫。他俩呀仔细一瞧，怎那么巧，锤被抓住了。东方伯一抽链，把走马飞抓撤回来了，摘下了挽手，放到马鞍叉子里，抬腿啊又摘下大砍刀来，一拱当，马往前窜，直奔正南了。罗成也收好了流星锤，摘下五钩枪，继续追赶。转眼间，他俩人已然来到了东岭关的南门外，就听东风伯从偏西的土坎上喊道，哥哥，你快来吧，我把这小子给你诱来了。罗成这才知道东风伯是有意诱他，往土坎上一看呢，那有三棵松树，里头呢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喝酒呢，旁边有八个家人侍候着。东风伯一喊，那人站起来答道，那太好了，家人备马过来。家人带过马来，他任邓班鞍上马，抬腿摘枪，哒哒哒哒哒，下了土坡，往北一拐，叩邓问道，对面什么人？罗成把嘴一撇，哼，你小爷爷罗成来也，休走看枪。说着摔杆就是一枪，此公面无惧色，呵呵一笑，也说了一声看枪。罗成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他听爹爹罗毅说过，罗家的五钩神飞枪有三种枪不能打，一种是双尖枪，一种是枪模子，此枪号称百枪之母，还有一种 亮银八宝子母鸳鸯五分枪，这种枪尖上也有五个钩，每个钩上还挂一个轮儿。使后两种枪的，你喊看枪，他也喊看枪，这三种枪钻磕五钩神飞枪，若是碰上就有性命危险了。因此一听对面来将，不但不躲他的枪，还要让他看枪，顿时就慌了。说是迟那是快，枪头碰枪头，猛听的咔吧一声，罗成赶紧往回窜吧，把枪撤回来一看，哎呀，枪尖上的五个钩全没了。他正愣神儿呢，那人撤回枪一顺把，反右手腕子说了声下去。这枪转和枪杆后半截正打在罗成左肩头上，呱唧扑，罗成啊呼通掉下马来。东方伯喊来啊，给小子捆上。上来四个家人猛击夺速，妈肩头拢二臂，将罗成擒获。罗成被绑缚着押进了一座庄院，进到屋内借着灯光，罗成注目观看擒拿他的人。见此人平顶身高八尺开外，细腰扎臂膀，双肩暴隆，头戴青缎子远扎巾，上有三排密匝匝的紫绒球，三只远翅朝天，顶门搓打瓷姑叶，镶衬着二龙斗宝，身穿一件青缎子的箭衣，上绣金花朵朵，十字畔紫丝缠，杏黄色的丝鸾大带，打的蝴蝶结，走着灯笼穗儿，大红中衣儿，青缎子白底靴子，上绣着金花，面色白润，犹如归阴呐。宽天庭，重地阁，高颧骨，剑眉虎目，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耳有轮，三缕墨髯，胸前飘洒。这是个什么人呢？罗成正暗自纳闷呢，东方伯过来了，说道：小罗成啊，你这算装得可以呀，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先解解恨吧。上去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那人说道：兄弟别打别打，哥哥他实在太气人了。又上去往罗成的肩头上打了一拳，就听扑通，胯骨上踹了一脚，扑通。那人急忙拦住说：兄弟啊别打了，当心打坏了，我得问问他。我说罗成啊，说实话，你是谁的儿子？罗成一听说啊，谁不知道我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呀。好，我再问你，你有几个娘？ 我就一个娘呀。什么？你就一个娘？说话间，这人苍啷一声，宝剑出鞘了，剑尖对着罗成的心口。你快想想，你要再说一个娘，今天你可就活不了了。要是再找出一个娘来，咱们还有话说。啊，罗成一想，这都没养的事儿啊，怎么没事儿让我想几个娘呀？罗成心眼一钻，嘿，还真想起来了。哦，我想起来了，听我爹说过，我可没见过。从前我还有一位大娘，有位大娘姓什么？姓姜，叫姜什么来着？哦，想起来了，叫姜佩芝。听到这呀，此人宝剑收入鞘内，往前扑向了罗成，像是要认亲。可是呢，兄弟俩字还没出口呢，扑通就坐地下了，跟着往后一仰身，嗨，背过气去了。罗成也大吃一惊。啊，咱先不说他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书说到此，咱们得倒叙一下北平王罗毅的身世。罗毅原籍中原魏州府，离城南八九里有个大村子叫江家屯。村里呀，大多数都姓江，姓罗的是孤姓，他爹是打把式卖艺的，落在那里的。刚刚天下这孩子，他爹想了想说，我是卖艺的，得了，就叫他罗毅吧。他长到四岁，他爹呀就去世了，抛下了孤儿寡母，日子难熬啊，难为这夫人给人家穿针引线，苦奔苦拽拉扯着孩子。罗毅六七岁上就给大户人家放羊打零工，这孩子嘴甜干净，见了长辈叫叔叔大爷爷爷奶奶的叫，大伙儿呢都喜欢他，人缘挺好。他八岁这年，娘亲一病不起。那天晚上啊，他从财主家收工回来，见娘亲脸色蜡黄，着急地说，娘啊，还是找个郎中看看吧。他娘说，嗨，算了吧，咱们哪有钱看病啊，就这样耗着，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早起，他从炕上爬起来要去干活去，出门时想告诉娘亲一声，连叫几声娘啊，娘，娘啊，他娘却不答应。他急了，娘，你怎么不言语啊？过去伸手一猫，哎呦，可苦了孩子了，他娘 挺。

硬的，冰凉啊，夜里已经就咽了气了。他趴在他娘的身上往死里哭啊，越哭声越大。这乌滔滔的一哭，东隔壁这家姓姜，老员外叫姜佐成，他正在院子里散步呢，一听媳妇儿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邪乎呀，急忙喊家人呐，家人，家人叫姜词儿过来了，伺候老爷，你到西院去看看，是不是罗毅他哭了？是了。家人过去一看，坏了，果然是罗毅的娘已经死了，孩子正哭他娘呢，娘，娘啊！屋里四个旮旯胡同，真是怪惨的。就说罗毅呀，你甭着急，我带你见见我家员外，你磕个头，求老爷赏口棺材吧。甭管怎么着，先给你娘埋了。好，我跟您去。罗毅跟着姜词儿到东院，向姜员外磕过头，姜才把事情禀明。姜员外说呀，这有什么呀，姜词儿啊，你承办一切，买口棺材，给这孩子做身孝袍子，把他娘亲发送了，这笔钱呢我花了。简短说吧，这天一切丧事办完，姜词儿领着罗毅从坟地往回走，就问他，往后剩你一个人怎么办呀，又怎么活呀？罗毅说了，嗨，我还给人家干活去，怎么也得活着吧。这么办吧，你跟我回去给老爷磕头道谢，就说有恩不能忘报，你情愿帮老爷干点活，老爷一高兴啊，就兴许把你留下，他家多双筷子还算回事儿吗？这话你可别说是我教你说的。老哥哥，您可真是我的福神，我听您的。罗毅照着老人家说的做了。老员外看着孩子挺机灵，果然把他留下了。姜老夫妇一共三个孩子，头大的是女儿，叫姜佩芝；两个男孩子，一个叫姜文，一个叫姜武。罗毅呀，到他家为仆，干活勤快，买东西实顶实，待人还很有礼貌，阖家老小都挺喜欢他。有时候一家人吃饭，老员外叫罗毅也搬个椅子在下手犄角坐下，让他一块儿吃饭。姜文姜武可看不惯这个，罗毅总是等别人夹完菜，他自己才动筷儿啊。

0: 花园，归属归属，又活动身体，又教两个儿子练武。罗毅呢，把黄土场子用耙子都宣乎了，两旁架上的兵刃都擦得锃亮。第二天不出太阳就起身打扫院子，一会儿老员外带着两个儿子来了，说：“罗毅啊，你去吧。”罗毅一听：“老爷，您练武啊，我在旁边侍候着。”“嗨，我们家的武艺不许外人看。”“那我就走了。”罗毅走出后花园，咣当，老员外把门关上了。嘿，罗毅一想，慢着，听说江家祖传好枪法，我得想法子得过来，不然老两口将来一死，这姜文姜武这俩小子还能搁得下我？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罗义祥江家祖传的枪法，我得想法学到手，不然呢，老两口要一死，这江文江武这俩小子还能搁得下我吗？只要我把枪法学到手，即便你们不要我了，我跟我爹爹一样，打把式卖艺去，我也能够养家糊口，也能活命。人家不教，怎么个学呢？他就琢磨撒嘛，哎，他注目一看呐、嘿，有了，后花园门上有一块门板儿，有个大结子。他想啊，我要能把这结子给它慢慢磕下来，弄成个活动塞子，不就成了吗？他过去看了看这个结子的周围，用手碰了碰，哦，结子周围已经都糟了。他偷偷的慢慢的一点点儿把这个大结子给冲下去了。在这磕下来这个结子它也不坏呀。哎，再用这个结子将来再给它塞着。第二天清早啊，那爷三个就来练武来了。罗毅就打开塞子往里边瞧着，估摸着他们快要出门了，再把塞子堵上，转身回去，就跟没事人似的，天天练武。这哥俩不用心的时候，老员外生气地说：“你们这俩小子实在是不争气。” 咱们老上辈子是三国时候蜀国名将，他老人家名讳姜维，字表伯约，是诸葛亮晚年收下的好弟子。谁不知道有个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呀，天水关一战，这赵云也曾被咱们这位老祖宗用五钩神飞枪给扎了个落花流水。自打归了汉室，他老人家死守建国，没想到晋国邓艾偷渡阴平小道，打到成都，阿斗归降了，因此心里窝了一口气儿，坐下了病。临死前呢，留下遗言：我的后代儿孙，不管哪朝哪代，永不做官。打那以后啊，咱们家这支姓姜的果然没人做大官。姜家门本家很多，也有会五钩枪的，那么不过是马马虎虎，唯独有咱们是正宗的真传。老祖宗留下的枪法不容易，你们要不好好学，可就要失传了。姜文姜武一听啊，齐声说：爹爹，打这儿我们俩好好学艺，绝不能让这枪法断绝了。他爹说：这五钩枪不过是姜家枪法的初萌，往下还有五分枪，枪母子，把五钩枪练得精熟了，才能传你们那些个。还告诉你们说，这五钩枪有三怕，除了怕五分枪和枪母子，还怕一种双尖枪。双枪四个枪头，那是咱们姜家门所没有的。这些要紧的话都被罗艺在门外偷听去了。简短接说吧，罗艺每天四更天就起来，先到后花园练一气子，然后呢收拾场子擦兵刃，等那耶撒来练武时，他再躲到门外偷听偷看。从八岁到十七岁学了八年多呀，这功夫可就了不得了。忽然有一天，老头把他叫来说道：明天呢，我们全家人连安人小姐都要到南庄去应酬一个朋友的喜事儿，这宅院就托付给你了，让外院厨房啊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好替我们看家。罗毅说：老爷你放心吧。第二天一大早，老员外骑着马，安人小姐坐轿车，姜文姜武跨车沿儿，带着礼品奔南庄行人情去了。罗毅心想啊，今天我是家里的主人了，得做派做派。姜员外住北房五间儿， 是明三暗两。罗毅在前廊下摆了一张小桌，派外院厨子炒了几个菜，在这喝酒就菜呢，心想着吴钩枪枪法我已然初学到手，将来他们要留我，我还不一定待不待呢，到哪打把式卖艺，我也得拿头分钱，养命根源就靠这条枪了。他想着这个茬儿啊，美滋滋的高着兴的，趁着今日院内无人，我何不练他一趟，来吧。他取枪在手，走到了院子当中，啪啪啪就亮开了。什么梅花七蕊，什么金鸡三点头，又怎样拉抽屉，一样一样都试了一番。练了一会儿，喝会儿酒，再练一会儿，嘿，练着练着，不觉着已到午后未时尾了。他越练越来劲儿啊，左手支枪往前一纵身，嘿，来个穿山跳，反过身来，啪，额外加了个旋风腿，跟着枪交了右手，没想到倒手时动作欠利索，嗖的一声飞了出去，枪尖穿破东书房的窗户纸，枪到屋里去了，就听嗖啪一声。罗毅心说呀，要完，赶紧抢步上前，拉开书房门一瞧，哎呦呦，这楼子捅大了，怎么着，原来书房里摆满了老员外。

心爱的书籍、字画、古玩、玉器等等。墙角正好戳到窗下红木架上摆着的一个三节葫芦瓶当中了，把这瓶啊上半截连同翡翠瓶盖戳到地下去了，这枪一直碰到后沿墙，落在下边床上。这下罗伊傻眼了，心说：“罗伊呀，罗伊，你练枪撒什么欢啊？玩什么旋风脚啊？这不是借酒抽风吗？这葫芦瓶是老员外祖传的无价之宝，一会儿老员外回来可怎么交代呢？”罗毅正在发愣呢，就听外边喊叫：“哎，罗毅，罗毅，罗毅啊！”哎呦，罗毅心想糟了，赶紧取下那支枪推门出来一瞧啊，嚯，是姜文姜武先回来了。姜文忙问：“你怎么了？怎么手里攥着枪上我爹爹书房干什么来了？”姜武也说：“哥哥，咱们进屋看看去，这小子不定憋什么坏呢。”哥俩进屋一瞧，哟，葫芦瓶碎了，就问罗毅：“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罗毅放下手中枪，就编瞎话：“二位公子要问了，这里有点事儿，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喝了两盅酒，练了几趟枪，想不到从西屋窗台底下钻窟窿里出来个耗子，我就追他，他在院里跟我转，到了东屋窗台底下，哧溜他就窜上了窗台，扑拱破窗纸进屋了。我推门进屋去一找，嗨，这耗子跟我斗气，他趴到这葫芦瓶上了。我一生气拿枪尖扒了他，他直溜，他又跑了。没想到劲儿使大了点儿，把葫芦瓶上半截弄碎了。姜武听罢说：“哥哥，他这叫胡说八道，咱们得打他。”姜文上去就是一拳，罗毅往旁边躲闪，一抬腿扑，姜文往前来了个嘴啃泥，姜武呢又迎了上来。罗毅放下手中枪，左右手一分，撩开了他的两个胳膊，啪一掌打在他的肩头上，吭哧扑，姜武坐地上。这么说吧，哥两个打他一个打不过他。姜文起来了，姜武趴下了，姜武起来了，姜文又趴下了。罗毅心想：“反正我这饭锅已经出漏了，你们俩素常不是打我就是骂我，今儿该我解解恨了。”姜文见抵挡不过，就说：“兄弟啊，咱们上后院拿枪去，反正扎死他不过是
臭快递儿。这两个人呢，到后院各取了一支枪。罗毅又抄起了方才拿的那支枪，赶了上来。姜文说：“修走，看枪。”说着，枪就到了。罗毅把枪一抖，大摆头，挡了个回去。姜武呢，摔杆一枪，奔罗毅后腰扎来。罗毅转身立枪一挂，把枪挂开了。罗毅是边打边想：打是打，我还千万别把他俩扎死，不然得以命抵偿啊。他抡起枪来，对准了姜文的后腰，啪，这小子砸了个滚儿。罗毅是得踢就踢，得打就打，得扎就扎，把这俩小子衣服都给划破了，血也浸出来了。正打得热闹呢，就听正南上有人高声冷笑：“哈哈哈哈哈哈！好，这仨人是扭头一瞧，感情老员外在那站着呢。原来老员外呀，脚跟脚的回到家来，一瞧，东书房窗户上有个窟窿，往里边照了一眼，呀，葫芦瓶怎么碎了？他又生气又纳闷。这时啊，就听后院喊叫：“扎他，扎他！”他急忙赶到后院查看，哎呦，这三个人怎么对上枪了？他站在一旁都瞧了半天了，不是姜文趴下，就是姜武摔了一溜滚儿。他心里琢磨着：“哎呀，哈哈哈，怎么姜家这枪法都传到罗毅的身上了？”忽见姜文立起枪来，要打罗毅的后脑海。罗毅听到后面风声，来了个懒龙翻身，啪，用枪杆把姜文的枪抽出去了。这个身呐，翻得太利索了，老员外不仅叫出好来，那哥俩一瞧，爹爹来了，赶紧求援呢。爹爹，罗毅这小子把我们俩打了。老员外喊了一声：“别打了，都别打了。”三个人住了手，放下枪。老员外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姜文把罗毅所说闹耗子什么的说了一遍。老头一听啊，说道：“哈哈，罗毅呀，是这么回事吗？无缘无故的有闹耗子的吗？这叫胡说八道，小子快说实话，不说实话，今天我要你的命。”罗毅赶紧跪下磕头：“大爷呀，我说实话，跟着就从偷学武艺到碰碎葫芦瓶，把所有实情都说出来。”老员外听罢，叫他俩儿子：“我说姜文姜武，你们俩小子说。”“是，爹爹。”

0: 我问你们，听见了没有？说话间气往上撞，啪啪，给他俩每个人一个嘴巴呀。这两个人捂着脸叫屈，哎呦爹爹，你干嘛打我们呢？老头说，干嘛打你们？罗毅，这孩子偷着学，学得这么好，我掰着手教你俩，嘴都快说流血了，你们就是不成才。罗毅呀，你学得不错，刚才我看你使了个锁喉枪，我儿即刻有性命之忧。可是枪到了又不往前进了，有这地方没有啊？罗伊说，大爷呀，您老两口一直待我像亲生儿女呀，我坐地就不想下动手。哦，哈哈，罗伊呀，你既说了实话，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你把院子归属归属，把碎瓶收拾好，那是之前的东西，虽说碎了还能改别的物件呢。说完带两个儿子去到前院上房，罗毅到前边把院子书房收拾完毕，碎瓶片包起来交还了老员外。老员外说，眼看呢要闹天了，你拿二两银子去给我买五把雨伞。是了，大爷。罗毅接过银子出门走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啊，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花生？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知道吗？ 我未出来。
8: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挂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我绝对不能开车。

0: 车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2: 老同学，欢迎回家。
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 干杯。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传统相声当中一段经典之作，请出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老先生。这个段子的名字呢，相信大伙儿会非常熟悉，叫做《论捧逗》。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14: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13: 哎，对。
14: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13: 是啊。
14: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13: 嗯。
14: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13: 哎。
14: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
13: 相声嘛，
14: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13: 哎，
14: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13: 嗯，我呢？
14: 你呀、
13: 啊？啊。
14: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13: 这话怎么讲啊？
14: 配的。
13: 你这叫什么话呢？哎，
14: 捧哏的嘛。
13: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都有责任呢。
14: 你有什么责任？
13: 有什么责任？
14: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3: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14: 嗯，
13: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14: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
13: 啊？
14: 你有什么新词儿？
13: 哎呀，
14: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13: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有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嘿，哦，你哪懂这个？
14: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13: 啊。
14: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13: 哎，对了，
14: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13: 是啊。
14: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13: 哎，这话对。
14: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3: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14: 我不是这样认为
13: 啊，
14: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3: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 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这
14: 您还艺术修养呢？
13: 怎么着？
14: 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13: 啊，
14: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13: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14: 是啊，你一学不也学逗？
13: 还是啊。
14: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3: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14: 对了，
13: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4: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13: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14: 说什么？
13: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14: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13: 啊、
14: 要按比重来说呀、
13: 啊、
14: 我这逗哏的占99.9%。
13: 那我这捧哏的呢
14: 也就占0.1%，弱。
13: 还弱？
14: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14: 啊，
13: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4: 说话你着急干嘛？
13: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14: 也难说呀。
13: 啊，
14: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13: 为什么？
14: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13: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14: 啊，
13: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14: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13: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14: 怎么？
13: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4: 前两年是吧？
13: 啊，
14: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3: 是完了。
14: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13: 哪点现眼了？
14: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3: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4: 好嘛，
13: 怎么了？
14: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13: 啊，
14: 刚往这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13: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4: 这一点不夸张啊。
13: 太夸张了。你
14: 实事嘛。
13: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4: 多子换？
13: 现在咱们就换呢。
14: 你站这儿逗来。
13: 哎，我逗你来捧。
14: 哎，别介，
13: 你也学习学习。
14: 你别介别介别介、
13: 啊、怎么了？怎么了？
14: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3: 敢
14: 啊
13: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
14: 啊、
13: 我逗你捧，
14: 今天非逗不可、
13: 哎、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4: 哦，行，你来
13: 啊，咱俩换个，
14: 看你逗
13: 这你。哎
14: 哎，你逗可是逗啊。
13: 啊，
14: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3: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14: 哎，对了
13: 啊，
14: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3: 当然有内容啊。
14: 嗯
13: 啊，当然有内容啊。
14: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3: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到那儿来。
14: 对对对，
13: 两个人嘛，不对口
14: 相声、哎、你一句我一句。
13: 对，
14: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13: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4: 行了，逗吧。
13: 啊，
14: 逗吧，
13: 开始了。
14: 开始。
13: 辛苦您了。
14: 嗯，
13: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4: 哎，
13: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4: 这
13: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是。
13: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哦。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0: 这。
13: 不，我呀走了。
0: 你走吧。
13: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
14: 不，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13: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14: 啊？
13: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14: 我不信呢。
13: 啊，
14: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13: 要是高呢？
14: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全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3: 你这话可太狂了。
14: 一点也不狂。
13: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4: 你干嘛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13: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14: 你给我捧，
13: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14: 你瞧着。嘿，
13: 我先问问你
14: 啊，
13: 你换哪一段呢？
14: 还这段
13: 原词不动。
14: 当然了。
13: 哎，这可新鲜。来，
14: 你看看，
13: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14: 辛苦。
13: 哎，
14: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3: 嗯，
14: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13: 哎，
14: 街里边出了一人。
13: 是。
14: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3: 嗯，
14: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3: 这
14: 问你说你没在家，
13: 哎，
14: 我可就走了。
13: 别挨骂了，
14: 我就拐了。
13: 你怎么拉了？不，你撒，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14: 不，你上哪儿去？
13: 我说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14: 完成任务了，
13: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14: 哎，回来回来，
13: 你这怎么意思？你
14: 不，你先等一等
13: 啊。怎么了？
14: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13: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14: 不行，
13: 哎，怎么了？
14: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13: 那么怎么办呢？
14: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13: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14: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13: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14: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13: 啊！
14: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13: 哦，
14: 知道吗？
13: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14: 那当然了，就是
13: 哦。
14: 但反正你那个。跟我这话呀，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儿，你得有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13: 我得回答的像话。
14: 哎，
13: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14: 哎，对。
13: 哎，行。哎，好。
14: 我就走了。
13: 哎，你走就走吧。
14: 我就拐了弯儿。
13: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哎、拐弯儿吧。
14: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13: 不能。
14: 不能。怎么？
13: 死了。
14: 你爸爸死了？
13: 死喽。
14: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13: 怎么碰见死尸了？
14: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13: 多怎么碰？
14: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13: 哦，俩多月了。
14: 对了，
13: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14: 今儿整一百天吗？
13: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14: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13: 哦，
14: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13: 谁呀、啊？
14: 你大爷。
13: 我大爷。
14: 对，你大爷。
13: 哦、我说的了， 大高个，
0: 哎，
13: 细高挑，俩小眼睛，
0: 对对对，
13: 坐哪哪冲嘴儿
0: 啊，
13: 会弹两下子琵琶。您说我大爷，
0: 就是
13: 我爸爸行当。哎，
0: 是是，你爸爸行当。
13: 哎，我爸爸行当。
0: 没大爷？
13: 没有。
0: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13: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0: 那大概是你叔叔。
13: 我爸爸哥一个。
0: 哥，你舅舅？
13: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3: 没有。
0: 你姑父？
13: 没有，我哪有姑父。
0: 你姨父？
13: 哎，没有。
0: 哦，对，你干老。
13: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0: 哦，大概是你哥哥。
13: 没有。
0: 你有？
13: 没有。
0: 你说有。
13: 什么叫说有啊？
0: 你有哥哥，没错。
13: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3: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了。实在是没办法。
0: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3: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0: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
13: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去？
0: 不是你，
13: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0: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13: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3: 哦，得顺着你。
0: 哎，
13: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3: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3: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3: 有
0: 啊。
13: 有。
0: 对，碰见兄弟。
13: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3: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3: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3: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3: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3: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3: 哎，
0: 你兄弟是吧？
13: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3: 谁呀？
0: 不，那个圆粉脸
13: 啊，
0: 那个长圆。
13: 这是怎么长的？
0: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脸膛我记得，
13: 哎，
0: 他是黑三层。
13: 嗯，
0: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13: 哎呀，我兄弟坐那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3: 谁呀？
0: 可没长着啊。
13: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3: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3: 哪个
0: 那个痦子。
13: 哪儿长痦子？
0: 啊，痦子
13: 啊
0: 就哎，反正
13: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回来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
13: 你画地图来了。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3: 哎嗨，
0: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3: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3: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3: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3: 谁说的？
0: 像话吗？
13: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3: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3: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3: 嗨。
0: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3: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3: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3: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3: 啊
0: 岁数70多岁。
13: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3: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3: 啊，
0: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3: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3: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3: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14: 哎，这可就不对了
13: 啊！怎么不对啊？
14: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3: 谁让你碰见了？我让你碰见了。
14: 哎，这
13: 你乐意碰的？
14: 这不对啊！
13: 啊，怎么不对啊？
14: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3: 我没让你碰见呢。
14: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3: 怎么诚心撅人呢？
14: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3: 啊，怎么捧哏呢？
14: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告诉你，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你这不许这面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啊。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嗨，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啊。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嚯嚯嚯，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艺术独特的风格。嗯嗯，甭多了。哦，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陪您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论捧逗，来自苏文茂、马志存二位相声名家的代表作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今年前七个月，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周口、许昌、平顶山三地发生溃口险情，抢险工作正持续展开。目前，河南涃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东海海域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鱼，渔船陆续返港，首批新鲜渔获纷纷到港上市。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发展韧性十足。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一至七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
1: 来关注天气，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这两天，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接连发生溃口险情，目前抢险工作正持续展开，当地采用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坡挤压，昨晚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共200人，携动力舟船、水陆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抢险工作仍在进行。
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啊，河水还在不断地向外涌出。8月13日晚11时，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已经转移781人，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0: 同样是在昨天，河南清义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后，鄢陵县已启动应急响应， 目前封堵工作正有序进行。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烟岭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
0: 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已在今晚完成封堵。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19时许，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鸣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浙江、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仍然集中，明天强降雨还将进一步向东收缩，各地防汛救灾也在加紧进行。
0: 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北省十堰市防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79.3毫米，强降雨导致省道283施九路出现多处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其中大柳树段一侧的杨岔河河水上涨，倒灌至公路上。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抢修。截至目前，防县境内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
4: 组织了30余人的应急队伍，市域台次中心起线，对道路进行了全面抢通，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0: 防县雨势已明显减弱，但次生灾害防范形势依然严峻。强降雨也导致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影响群众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抽排，加快积水消退。在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利用拉梯搭设临时通道转移被困群众。而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在货车上，消防员快速展开救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开展排涝清障、人员转移及风险巡查工作，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昨天浙江湖州遭遇短时强降雨，一辆轿车不慎驶入深水受困，车内有老人和幼童。危急关头，现场辅警毫不犹豫跳入湍急积水中，向被困车辆奋力靠近。此时一名途经此处的外卖员也立刻停下配送任务，向平台报备暂停接单，随后纵身入水协同展开救援。另一名外卖员在岸边做好接应，在多方紧密协作下，短短几分钟，车内3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脱险。
5: 我正好送外卖从那经过，我看那个里面有人那个站在窗台上，我急忙跳下去了。危急时刻嘛，那不冲上去是不行的。
0: 12号下午，广西南宁市区突遭强对流天气，几名人员在固定户外遮阳棚时，被大风连棚带人吹离地面后摔下，所幸无人受伤。气象部门分析，此次雷暴大风的形成与前期持续高温以及中层冷空气影响有关， 提醒市民应尽量减少外出，同时要远离遮阳棚、广告牌等轻质临建设施，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1: 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未来的天气趋势如何发展？来听听气象分析师怎么说。
6: 台风白海豚自11号停止编号以来，和冷空气结合，长时间的影响着河南、湖北这一带。那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它将继续的东移，然后入海，继续北上。那未来呢，会给东北这一带提供充足的水汽条件。因此呢，未来3天，我们国家的强降水将会向东北一带转移。那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江苏、上海还有浙江、福建一带，依然有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将是强降雨的中心，那不排除呢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而且呢这一带具有较高的对流有效位能，说明能量条件充足，所以在降雨的同时呢，还需要防范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天气。那叠加前期白海豚带来强降水的影响呢，这一带呢需要防范可能会诱发的这种次生灾害。后天的时候，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会结束，而东北的降雨将会增多增强。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的时候，在吉林的东部还有黑龙江的中东部这一带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那需要防范强降雨以及瞬时大风可能会带来的农田自涝以及作物倒伏。那至此呢，这个残余环流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将会趋于结束。那在海上呢，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在今天下午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那预计今后10天，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还有南海上将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那常年来看呢，7到9月是台风最活跃的时段，尤其是8月，不论从台风生成的数量还是登陆我们国家的数量来看，都属于最多的月份，所以近期台风密集呢，符合气候规律。那再来看气温呢，今天进入末伏，那本周末呢高温暂时还不多，集中在新疆以及四川重庆一带，但是下周的时候，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升，那江南、华南又将暑热盛行。
1: 今年的末伏是从8月14号到23号3伏天开始进入尾声。末伏俗称秋老虎，虽然部分地区暑热已有所消退，但仍有一些地方高温持续。为应对高温天气，连日来多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
0: 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当前正值春玉米灌浆期和马铃薯快茎膨大期，甘肃张掖、武威等地农业灌溉用水较往年同期偏少，多个县区已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武威市鼓浪县启用抗旱机井与12眼自备水源井，使用滴灌管网将地下水输送至连片玉米田地。技术人员全域排查抢修灌溉机井设备，保障供水设施稳定运行。新疆多地持续遭遇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正值棉花、棉铃生长关键期，持续高温易导致病虫害滋生。在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等地，自动监测站24小时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等数据，点对点推送管护建议。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使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飞防，实现防虫、叶面追肥、化控管护一体推进。持续高温天气也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挑战。重庆市巴南区有135万亩森林资源，当地依托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场景应用，构建起立体感知网络，122个林火视频监控全天候自动巡航，一旦发现烟点、火点，系统自动定位报警。针对山谷、深沟等监控盲区，无人机定期自动升空巡护，感知到火情后，系统报警信息自动推送至属地镇街，若10分钟未处置，将自动督办。
7: 通过构建人防加物防加

受持续高温影响，居民用电需求走高。在四川成都，不少老旧小区配电设施余量不足，用电高峰期变压器已出现短时过载问题。电力部门派驻党员服务队深入社区，通过安装移动式储能装置的方式，破解居民用电难题。

0: 点位。
1: 与传统变压器增容相比，单台移动式储能设备安装仅需2个小时，具备低谷储电、高峰放电智能模式，单次可储存266度电，能保障200余户居民用电，相当于给社区加上了大型充电宝。截至目前，成都已在中心城区46个易过载的老旧院落点位布设了移动式储能装置。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每年的5月1号至9月16号，东海海域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期间实行特许专项捕捞，渔民们俗称为小开鱼。这两天随着渔船陆续返港，首批新鲜渔货也到港上市。
1: 在江苏连云港市，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
4: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有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七八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1: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将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与此同时，连云港各县区的综合批发市场也迎来了海鲜集中上市，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带鱼等品种丰富，批发、零售、餐饮采购同步升温。
5: 今天就采购了有八爪鱼、皮皮虾、梭子蟹。
1: 在浙江，首批新鲜渔货上岸。这几天水产交易市场繁忙，在浙江舟山国际水产城2号码头，渔船靠岸后，渔民与搬运工人快速分拣，一筐筐梭子蟹被陆续转运下船。
6: 这一船刚刚到嘛，看着质量蛮好，大概每天800筐到1000筐左右。
1: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大水产交易区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目前，浙江省有8000余艘4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梭子蟹、红虾、鱿鱼等东海海产品将陆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一艘艘先期返港的渔船陆续靠岸，新鲜渔货随即运往水产交易市场。商户告诉我们，接下来市场里的海鲜品种和供应量将会持续增加。
7: 每天进场的量大概在100吨左右，那主要增加马鲛鱼、带鱼、川鱼这些品种。那目前这些产品除了供应霞浦本地，还主要销往浙江、山东等地。
1: 为了将第一网先送得更远，今年除了传统的公路冷链运输，霞浦还新增了铁路通道来外送海鲜。在动车站，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将一箱箱打包好的海产品装入高铁快运专用箱，随后运往站台。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各地在城市管理、老旧小区改造、养老服务等方面不断创新举措，做好民生实事，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1: 夜幕降临，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杭南公路的森秦夜市开启，各类特色小吃、便民摊位有序排布，不少市民来此休闲消费。
8: 就是很有烟火气，很有生活气息。
1: 去年这片区域散乱的流动摊贩经营曾多次被附近居民投诉噪音、油烟扰民等问题，当地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物业、居民一起调研，最终将附近一处路面停车场改造划定为专属经营区域，引导零散流动摊贩集中入驻，规范经营。
9: 城管然后规划了我们到这里的，形成一个市场。一开始我们都还不怎么愿意，然后现在没想到到这种程度，可以说蛮好的。
1: 目前，森秦夜市搭建起了城管加摊贩加运营公司三方共治机制， 城管等相关职能部门做好定期检查，摊贩全面落实经营主体责任，运营公司则收取一定管理费用，承接日常精细化服务。同时，市场对食品卫生、垃圾分类、噪音管控等关键环节都划定了标准，全方位规范经营行为。在安徽省合肥市，人工智能悄悄走进了老旧小区，逐个击破民生痛点。在复兴家园小区，广场舞音响声大，居民投诉不断。现在广场边装上了智能噪音监测仪，实现噪声实时监测、动态管控。
0: 当前音量已超标，请降低音量。
10: 操作我八色分贝以后，它会做一个音量的一个预警，提醒这个广场舞的队伍，然后降低音量，尽量减少对居民的一个影响。
1: 小区里电动车棚的安全也装上了智慧眼，一有火情立刻感知，快速响应，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小区重点区域还布设了 AI 养犬识别摄像头，谁遛狗没拴绳，系统自动抓拍记录，既精准又公正。而在江西省萍乡市，当地聚焦城乡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年人做饭难、吃饭愁的民生痛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盘活闲置资源建暖心食堂，城区联动社会力量办公益餐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安心饭、实惠饭。正午时分，泸溪县元南乡新棚村的一老一小幸福院内饭菜飘香，这里由村内闲置老旧校舍提制改造而成，院内开辟村民共享菜园，村民自发种植的时令蔬菜直供食堂后厨，既保障食材新鲜，也有效压缩运营成本。
11: 我们的那个菜园地啊，那个种子都是我们村里面自己捐献、自己打理，完全能够保障村里面40多位的老鹰秋蚕供应，一年下来能够帮助食堂节省7万元的食材采购开机。
1: 村内还有10多位高龄、独居、残疾、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村里推行集中就餐加上门送餐双轨服务模式，由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专属送餐队伍，每日定时上门配送热餐。
12: 我们采用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点的资金筹措模式，尽最小投资办最大的惠民实事。
1: 截至目前，萍乡市运行各类城乡养老服务设施535个，其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01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70个，一老一小幸福院64家。
13: 我们将持续致密城乡驻仓网点，升级智慧驻仓服务，打通老年人暖心就餐最后一公里，用长效服务切实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今天在天津启动。
1: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3: 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美媒报道称，因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4: 据美国星条旗报11号报道说， 多名船员都报告过自杀想法。近日，美国 MS Now 新闻频道再次曝光舰上现状。
15: Many family members describe their kids or spouses telling them about non-operational toilets, moldy showers, laundry facilities that were broken for weeks, and extended periods with no hot water for showering. The families say their loved ones have described food shortages and standing in line at the ship's store for an hour or more, even while it often lacks basic supplies like toothpaste, soap, and deodorant.
14: 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对此作出解释。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戈则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然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多家媒体报道了有关林肯号航母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均不属实。据《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报道称，该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林肯号去年11月21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港，原本计划部署至太平洋，为配合美国政府持续对伊朗施压，而于今年1月转至中东地区，并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
3: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钻多村高山草甸拍摄到4只雪豹结伴活动的罕见画面。镜头中，雪豹或缓步穿行，或趴卧休憩，看上去是家庭集体出行，状态十分悠闲。雪豹作为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要求很高，4只个体同框十分难得。近年来，玉树持续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野生动物栖息地修复，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高原，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郭全宝和刘宝瑞二位，这是在解放之后创作表演的一段相声，叫做好啊好，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讽刺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10: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8: 对对对对，
10: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8: 嗯，
10: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8: 不高兴
10: 挨了两句批评，
8: 嗯，
10: 跟你发牢骚。
8: 是
10: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8: 嗯，
10: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8: 对，
10: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
8: 哎、
10: 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8: 是，
10: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了，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8: 哎，
10: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8: 对，
10: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8: 那是，
10: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8: 哎，反正少，
10: 少
8: 还没有。
10: 有啊
8: 有啊。
10: 哎，不能说没有。
8: 是
10: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8: 有这么一路人。
10: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8: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10: 捧什么样人呢？
8: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10: 那也不然。
8: 怎么不然呢？
10: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8: 没，
10: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8: 没那事。
10: 有，
8: 我懂这套啊。
10: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8: 表演，
10: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8: 嗯，
10: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8: 不见得吧。
10: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8: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10: 你看不出来。
8: 看不出来。
10: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8: 行，咱别抬杠、啊、咱俩表演表演。
10: 咱表演表演。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8: 我
10: 哎
8: 科长，
10: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8: 行了，
10: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8: 是吗？
10: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8: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10: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8: 咱来。
10: 咱来啊。

0: 啊，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
1: 哎呀，怎么你回来了吗？
0: 我刚下火车。
1: 哦，
0: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1: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0: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1: 有什么要紧事吗？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1: 啊，
0: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1: 带东西？
0: 是
1: 啊。不，那样不好。
0: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1: 那样也不太好吧？
0: 啊，哪的话
1: 也不太好。
0: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1: 是吗？
0: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1: 我呀？
0: 啊，
1: 40了。
0: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1: 还不像。
0: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1: 啊。
0: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猜
1: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0: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1: 眉毛。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的。
0: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1: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0: 哦，您这是眉毛
1: 啊？眉毛。
0: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1: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0: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1: 啊，
0: 哎，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1: 我，
0: 哎，对对对，
1: 不止了吧？
0: 啊，
1: 不止了。
0: 您今年
1: 是40？
0: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1: 还不像呢？
0: 啊，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0: 闹病了？
1: 嗯，
0: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1: 啊，我病了还好。
0: 不是别的呀，
1: 啊，
0: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1: 没看出来吗？
0: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1: 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
1: 不过我这病好了。
0: 好了好
1: 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0: 好，
1: 嗯，
0: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1: 时间这次很短
0: 啊，
1: 还不到6个钟头呢。
0: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呢。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1: 啊，
0: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1: 是
0: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1: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0: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0: 可不是吗？
1: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1: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0: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1: 内容啊，
0: 嗯，
1: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0: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1: 好，
0: 嗯，
1: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0: 啊，
1: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0: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

0: 象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吗？
1: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0: 好，
1: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0: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1: 说得对吗？
0: 嗯，对对对。
1: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0: 啊，
1: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0: 好，我认为这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对，好，嗯，好。
1: 我
0: 啊，
1: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0: 哦，是您呐，科长
1: 啊。
0: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1: 啊，
0: 砸碎玻璃板的事？
1: 对啊，
0: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1: 不怨我？
0: 那当然了。
1: 三大理由，第一是，
0: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1: 嗯，
0: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那倒对。
0: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1: 嗯，
0: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1: 嗯，
0: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1: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0: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1: 哎，好好。那么这第二呢？
0: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1: 怪玻璃板呢？
0: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1: 啊、
0: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0: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啊。
1: 是
0: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一人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公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子。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1: 是、
0: 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0: 科长，
1: 嗯，
0: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1: 啊，
0: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1: 不，
0: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但是他，哦，他是您爱人呢。
1: 啊，
0: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不错。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 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儿嘹亮，够多面儿听碎呀，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吗？哦，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怎么又好了？
0: 哎呀，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格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得不好啊，
0: 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好，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
1: 嗯，
0: 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的，错不了。
1: 哎，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啊，
0: 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嗯，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什么呀？
0: 边有这首歌、哎、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啊、
0: 不是新疆建筑、
1: 哎、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嗯、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啊，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好、
1: 嗯、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啊、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好，
1: 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啊，把我撤职了、啊、
0: 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好啊好。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制作人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南北组合。怎么叫南北组合呢？哎，这位逗哏演员是来自上海品欢相声会馆的金岩，捧哏演员是来自北京的陈素。那这二位在天津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作品，叫做揭瓦，加入了新鲜的元素，对这段传统相声是进行了翻新，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哎呀，能来天津表演相声啊，我们心里都特别的高兴。您看见这位没有？喜极而泣。
11: 呸！
10: 怎么了？
11: 你们家办喜事才这模样呢？
10: 怎么个意思？这是
11: 什么怎么意思？我在天津我让人欺负了，没人同情也没人管，我心里难受。
10: 不是，不是，别不是，停。哎，别倒气儿，挺好的节目现场，没关系啊。咱们天津观众热情讲道理，您有什么委屈现场您就说出来，大家都给您做主。
11: 行啊，那我就说说吧。
10: 哎，对，您平和一点啊。
11: 您看我呀，是一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呢。原来呢在上海一个大买卖里当销售经理。
10: 什么大买卖呀？
11: 就是上海耳部健康精密仪器制造厂。
10: 嚯，生产什么精密仪器呀？
11: 耳挖勺。
10: 嗨，说这么热闹就一铁铺，你这
11: 干了好些年呢也没挣着钱。
10: 那是
11: 说是要上市，一直也没信儿，
10: 穷疯了吧你们。
11: 后来由于我这工作努力，我们厂把我派到天津啊，任命我为这个驻亚太地区的销售总监呢。
10: 别没羞没臊了你们这。
11: 在这个小白楼啊，有一个4平米的旗舰店。
10: 4平米？不是，您再给这旗舰踩翻了，我这不就是一摊儿吗？这个
11: 反正是挣不着钱呢。
10: 那肯定的，
11: 我连租房都困难呢。
10: 也是为难，
11: 应了您那句话了。咱天津人呢都热情好交啊。
10: 哎，是是。
11: 哎呀，有一个买耳挖勺的一个老哥哥，看见我长吁短叹呢，人家一跟我一聊啊，还真帮忙。
10: 怎么说的？
12: 哎，别着急，我给你想辙。别着急，哎，别着急。
10: 听着可耳熟啊，我说，要不然您干脆合个影得了。
11: 怎么了？
10: 这著名的丁文元先生。
12: 哎，我跟你说啊，我有老哥哥姓王，煤气站的啊，他搬家那老房子空出来了，你租他那个指定便宜。
10: 嚯，这也是熟人啊。
11: 王德成王先生啊。
10: 哎，
11: 今年的这个刚退休啊。
10: 啊，是那纠纷那年31嘛。
11: 我就搬他的那儿去了。
10: 哎，
11: 两室一厅啊。该有的家具电器啊，什么电视啊、冰箱啊、热水器也都有。
10: 这就挺好啊，
11: 一个月400块钱，
10: 这房租可太便宜了，
11: 还没要我押金啊。说我这个生活困难呢，让我一个月一结。
10: 这人多厚道啊。
11: 哎呀，反正自从搬进王德成这房子，我这日子是好过起来了。
10: 你这安定下来了。
11: 白天呢卖耳挖勺，晚上回家甭管多累，
10: 怎么着，
11: 收拾屋子，
10: 爱干净这人。
11: 不出一个月啊，这老房子让我收拾的跟那没入住的新房一样。
10: 够意思啊。
11: 住了一个月呀，说王德成找我来这收房租来，
10: 月结呀。
11: 就这天呢，我早早的在小区门口我等着他呀。
10: 多客气啊。
11: 那天是雨夹雪呀，到中午11:30他才来呀。
10: 瞧瞧。
11: 哎呦，我说那王大爷， 别叫大爷，我才62，叫王哥啊。
9: 多外啊！
11: 我说这那个王哥，我跟这等了您2个多小时了，喊那么客气干嘛？走，进屋说话。哎，别紧啊！我是跟这等着您呢，请您吃顿饭啊。哎，不吃，客气吗？哎，我说不是啊，您把房子这么便宜租给我，我打算表示，
9: 嘿，
11: 不吃了，我说必须吃，走，赶紧走。哎，我给他拉到饭馆去了。
9: 哎，我说
11: 啊，
9: 您也是，您这在家等着，老头自己上了门，沏壶茶，聊会儿天，到饭点儿，你再请人吃饭，何许的你风里雪里站一站？
11: 我跟您说呀，
9: 啊，
11: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他吃饭
9: 啊，这我信。
11: 到饭馆落座，我说这个王哥啊，我也不富裕，咱们呢就简单几个菜，
9: 心意。
11: 啊，我说伙计，来一个油爆虾，
9: 哇，
11: 再贵我也请不起了。来4两酒，
9: 嗯，
11: 啊，天冷呢，您给温热了，省得您喝的胃里边不舒服。
9: 想得周到，
11: 这王德什么不好意思
9: 啊？是啊，
11: 你看你这一个一个的卖耳瓦烧，这容易吗？这顿我请。我说别，您呢，要拿我当了一般租房的，这顿您请；您要拿我当朋友交，这顿我来。
9: 这话说的我听着都暖和。
11: 哎，酒过三巡呢，我从怀里掏出一信封来。
9: 嗯，
11: 我说您拿着，这是1200块钱。
9: 哎，
11: 我说您这是一个季度的房租，您能少跑2趟不是？
9: 哎呀，
11: 我说你这么困呢，你给那么多干嘛？哎，我说再困呢，不差这几百块钱呢。得了，我买不住了啊，我吃饱了喝足了，走到家看看哪儿修修哪儿补补。我说不用啊。我说那个您看天这么冷啊，我不是不欢迎您，上楼下楼它也不方便，不是？那房子好着呢，您就放心吧，什么也不缺，您吃饱了。我说结账啊，结完账搀着老头往外走。那天下雪，地下都结了冰了，我一直把他搀到汽车站，看他上了车，车开远了，我才回的家。您说我怎么样？
9: 没二话呀。
11: 唉，
9: 君子之交，
11: 我是仁至义尽
9: 啊！
11: 没想到啊，此心生祸害呀！
9: 不是，您别激动，怎么了？这是？
11: 转天我下班回家呀，
9: 啊，
11: 我一看我那房门都敞着呢，
9: 呀，进贼了！
11: 我赶紧推门一看，这王德成在屋里站着了。
9: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甭问他
9: 啊，
11: 他有钥匙
9: 啊。
11: 当时我这心里可有点不痛快。
9: 可以理解，
11: 你是房东，
9: 哎，
11: 你能来？这毕竟房子我租着呢，这一个季度房价你接过去了，你来的话，这你拿钥匙捅门就进，万一我这丢点东西，这算谁的呀？
9: 您问问吧。
11: 问是问的，
9: 嗯，
11: 我可没绷着脸儿。
9: 哎，
11: 毕竟人家对我不错呀。
9: 对
11: 呀，我脸上还带着笑，
9: 客客气气的。
11: 我说那个王哥，您看昨天的一个季度房钱都给您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9: 怎么了？
11: 你还问我？好家伙，昨天堵着小区门不让我进，我就觉着不对劲儿。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呢，你不是人呢！
9: 哎，
11: 啊，你什么东西？
9: 骂人呢？
11: 啊，咱们找派出所讲理去，然后给我找房搬家，滚蛋！说着话，嘿，揪着我脖领子往楼道里边蹬。
9: 怎么了？
11: 真心，您说我委屈不委屈？
9: 怎么
11: 我一个季度房先给他了，我请他吃饭喝酒，他这样打我，他弄我，您说说他。
9: 是，你说这3个月的房钱，还请吃的这油爆虾。
11: 是，
9: 那油爆虾。
11: 油爆虾40块钱，您说我卖一根耳挖勺才1.2块。您说有他这样人没有？
9: 不是，这怎么回事？是不是喝多了他？
11: 我强压着心头火呀！
9: 啊，
11: 我说那个王哥，我还叫您一声王哥，是房子是您的，
9: 嗯，
11: 您让我搬家行，可您说出来啊，我怎么了？
9: 哎，
11: 我住您的房，我是窝娼剧毒，我是搞传销了。您只要说出一样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去。可您要说不出来，可就是您倚老卖老了。
9: 这话给劲，
11: 你还说这个？别来这套啊！窝娼剧毒，把你枪毙的是你们家德行。 我问问你，我这一屋子家具电器都哪儿去了？哎呦喂，他这么说我呀，当时我觉得我都快崩溃了，我都……
10: 哎，等会儿别忙着崩溃，不是家具电器都哪儿去了？
11: 这有宝箱呀！
10: 不是，别瞎，咱也不是您回答我的问题，不是我撞，不是人老头问呢，人两室一厅那家具电器彩电什么的哪儿去了？
11: 啊，哪儿去了？
10: 问你呢，哪儿去了？
11: 是我都给他收拾了。
10: 啊，是你不说了吗？收拾干干净净的，收拾完了哪儿去了？
11: 哪儿没哪儿？你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吗？自打搬进他们家了，我这日子好过多了吗？
10: 不是问这个问题，我是问这东西呢。
11: 不是你这怎么糊涂啊？这死心眼儿的人呢？啊，昨天他来找我干嘛来了？
10: 收房去啊！
11: 我给他1200一个季度的，
10: 对，仨月，
11: 让我请他吃饭，请他喝酒，
10: 油爆虾就40。
11: 是啊，我卖一耳挖勺才1.2啊！要不把他这东西都收拾出去，哪儿来的油爆虾跟房租啊？不是，
10: 说这么热闹，你给人家家里的东西都卖了，
11: 那干嘛？怎么了？干嘛呀你？
10: 这老头骂你都是轻的，知道吗？不是有你这样的吗？刚才眉飞色舞的，哎呀，我这收拾的跟他没入住的似的。废话，你都给人搬空了，不是你是人吗你？
11: 我怎么不是人呢？我告诉你，我是超人呢，我一人扛敌3人沙发下去卖的。
10: 不是你什么东西啊你？那老头能饶了你吗？
11: 哈，这王德生给我耍混，就在楼道里边不依不饶的。
10: 那找地儿说理去。
11: 我心说了，倒退30年，我怕你。
10: 怎么着？
11: 现在你都60多了，我怕你这个。嗯，趁他不注意，啪！
10: 干嘛呀？
11: 我来打鼻子，
10: 摔人家，
11: 脸朝下，哭嚓就摔地下。哎呀，我窜过去，骑他身上，屁着啪嚓这通打呀，
10: 不是恶棍吗？这不是？哎呀，
11: 正在我为民除害的时候，
10: 什么为民除害啊你？
11: 这周围的街坊邻居听见动静了，都出来了。
10: 人得管你，哎，
11: 也怪我事先没打听清楚。
10: 怎么了？
11: 他住这楼啊？嗯，是天津体校的宿舍楼。嗯，
10: 体校的
11: 里边住的多数都是那退役的田径运动员呢。啊，我这正使着劲呢，我抬头一看，哎呀！我要寡不敌众啊！这要真动起手来，我可能要落下风
10: 啊！赶紧跑啊你！
11: 当时我一窜身进屋了，哐当把防盗门给撞了。嘿，这帮运动员噼里啪啦撞了，嘴里还不依不饶啊！出来分类！呵，好，你说这个运动员这个水平、这个素质怎么这么低呀、啊？怎么
10: 人舔着脸还说人家呢？你
11: 我也不怕他们。
10: 你怎么着？
11: 我隔着门跟他对骂。
10: 骂什么呀？
11: 我要出去，我才孙子呢！我
10: 呵。哎，这份泄气呀！
11: 哎呀，我说硬拼估计是不行了。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啊，
10: 怎么着？
11: 我先撤吧。
10: 怎么着？
11: 他们家这是3楼啊。啊，哎，我顺窗户跳下去就跑了，完了。
10: 我可告诉你啊，从这3楼往下跳可也有危险。
11: 哎呀，我一看，这我要摔得一瘸一拐的跳下去跟他们跑，我估计跑不过呀。
10: 你蹬一车都不是个儿啊，想辙吧你？
11: 干脆啊，我来一个免战高悬呢、
10: 啊。怎么着啊？
11: 我出不去呀、啊，你们也进不来。等你们稍微一松懈，我再想办法突围。
10: 还憋着跑呢？
11: 哎，要说这田径运动太讨厌了。
10: 怎么了？
11: 他什么项目都有啊！嗯，我正隔着玻璃逗他们。嗯，我说：“要不然你们上来？哎，要不然你上来，上
10: 德行。”
11: 正这功夫，从楼里出来一个练撑杆跳的，
10: 完了，
11: 拿着杆一个箭步冲我就窜过来。哎，
10: 瞧着吧，
11: 我赶紧关窗户，哭嚓一下，这人就扑到我这玻璃上。
10: 嚯，真的！
11: 好家伙，一脚把玻璃踹碎，跳进来呀！好，一呼噜，身上玻璃碴子揪着我脖领子，要倒霉，你信吗？
10: 哎，对，要倒血霉了，我告诉你。
11: 门一开，呼啦超一帮人搀着王德成全进来了，把我摁在墙上就固定住了。哎、我一看坏了。
10: 怎么了？
11: 这铁饼堵着我嗓子眼儿，铅球搁在我天灵盖，链球在我眼前晃，标枪对着我鼻子尖儿，
10: 好嘛！哎呀，我说千万别动啊，一动就剐了。
11: 不到十分钟从派出所过来俩警察呀。嗯，一看呢，这警察跟王德成还认识，
10: 片警嘛。
11: 哎呦，老王，哎，这个您没事吧？回头一看，这帮群众摁着我。嗯，警察挑大拇哥呀。
10: 怎么呢？
11: 哎呀，见过那么多群众帮着抓坏人的，嗯，控制的这么瓷实的少啊。
10: 哎，对，这标枪顶着呢。
11: 行了行了，几位啊，把这运动器械先放下吧啊，他跑不了啊。哎，老王你报的警，你说说怎么回事吧。
10: 说吧。
11: 嘿，这王德成这没羞没臊这劲儿啊。
10: 谁没羞没臊？
11: 好家伙，拉着警察这通白回。嗯，说我怎么又偷他东西卖了，说我怎么打他又怎么骂他了，那油爆虾吃的满嘴流油他怎么不说呀？
10: 人说得着这个吗？
11: 警察一看，行了，咱们这个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吧，是吧。哎哎，第一呢是拘留
10: 啊，必须的。
11: 第二是赔礼道歉腾退房子，第三是包赔一切损失。哎，你说这警察他怎么当的？他应该站在我良民这角度想。
10: 你哪国的良民啊？我告诉你，这已经便宜你了。
11: 说要拘留我，还拘留七天，赔礼道歉，腾退房子，说赔的全部损失一共是1500块钱，
10: 罪有应得。
11: 你拘留我，我认了。啊，咱老话说得好，打了不发呀。你说哪有赔他1500块钱？
10: 你是不是废话吗？人破家值万贯，你把人东西倒卖了，你就得赔人钱。
11: 1500块钱？哎，哪儿1500？我这满兜就260块钱，你爱要不要吧？你，
10: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当老赖还得罚半年。
11: 你们讲理不讲理？
10: 谁不讲理啊？
11: 因为我昨天给他1200，你能想黑吃黑呀你？
10: 那你1200给完了，还差300呢。
11: 我就260，一分都不能多了。
10: 你凭什么呀？
11: 油爆虾40呢，
10: 还算他跟这。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咱们听的这段相声呢，这是典型的以说为主。那下面咱们这段作品当中提到的这个行业也是以说见长。来听一段单口相声，请出方清平。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卖保险。
5: 往台上这么一走啊，我是气宇轩昂，视死如归，因为我是赔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一看我这发型，您就知道了，我们公司是出险必赔呀，都赔光了。今天我来呢，是向您推荐一个新的险种，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咬伤险。那位大哥说了，我上这个保险没有用呢，腿有用了，只要你购买了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咬伤险，你就可以大胆地前往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那位大哥说了，我大老远地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干什么去啊？告诉你吧，因为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盛产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那位大哥说了，我大老远地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就为了去喂那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吗？告诉你吧，因为你购买了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咬伤险，所以你就不用害怕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了。那位大哥说了，我购买了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咬伤险，那么说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就不吃我了吗？告诉你吧，虽然你购买了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咬伤险，但是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巴西马巴格罗索州食人鱼它该吃你还吃你啊。不过你就可以获得2000万雷亚尔的赔偿金， 雷亚尔是巴西的货币，根据我掌握的汇率计算，一雷亚尔约等于0.444444美元，而一美元约等于6.6666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2000万雷亚尔兑换成888,888,888美元，你还可以把这888,888,888美元兑换成59,258,861块钱人民币。如果你不想要这59,258,661块钱人民币，你还可以把它兑换成888,888,888美元。如果你不想要这888,888,888美元，你还可以把它兑换成2000万巴西雷亚尔。说也不知道你是想要2000万巴西雷亚尔，还是想要888,888,888美元，还是想要59,258,661块钱人民币。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反正我们公司也不赔，因为我们公司就没钱。谢谢。
6: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方清平这个单口小段卖保险。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5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她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她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她经历了9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她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她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1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她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她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她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2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她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她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
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两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4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11个胚胎，她当成11个孩子，分7次移植。医生告诉她，每一个都有50%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4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5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

您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十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两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六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这是第七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做了14次手术。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岭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她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1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他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他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他，他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他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
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2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1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 到 15%，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公示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共识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3年，他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他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4-5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他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
换了一辆四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它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她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她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她说。在群里，她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醒她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她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她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他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他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他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他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她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她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她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
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

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他对她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摇滚司机》。这首黑人布鲁斯风格的歌曲呢，非常的俏皮，忽高忽低的腔调加上司机师傅和乘客对话的一个采样，给人带来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呢，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无疑是一首非主流一样的存在哈，但是呢也能反映出陈彼得当时在音乐上的想法，那是相当的独特哈。以下来分享这一首司机摇滚

司机摇滚来自陈彼得。那么当年呢，他其实在歌坛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哈。那么高到什么地步呢？据说哈，只要是唱了他的歌，哪怕就唱一首，再不红的人也能百分百红。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几度夕阳红，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陈明的《灯火阑珊处》，这些呢都是陈彼得创作的歌曲。是不是突然觉得哇，这些都跟他有关系哈？完全不知道哈。另外呢，凤飞飞、高胜美、高凌风、林峰、欧阳菲菲等等歌手也都因为唱过他创作的歌曲走红，或者是越发的大红大紫。但是呢，春风得意的陈彼得呢并没有因为这些成绩而满足。那么在他这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呢，他却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的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陈彼得作曲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剪梅》。

那么这首歌呢是费玉清的代表作，其实那也是陈彼得的代表作，只不过呢当时他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和自己以往的曲风不同，从女儿陈心怡的名字当中取了笔名陈怡作为这首歌的署名。那么听过歌曲呢，咱们来继续说陈彼得的人生。当时啊，歌手们的报酬和待遇呢不高，陈彼得呢率先发起成立了一个工会，目的呢就是为当时待遇低下的歌手们争取利益。那么这个组织提成立之后呢，台湾音乐人的待遇呢就有了真的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呢陈彼得却为这个工会的事情费尽心机，很快呢他就被琐碎的这样的事物弄得是不堪重负，一度甚至得上了抑郁症。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由杨钰莹演唱，陈彼得填词的《等你一万年》。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话头，说这个陈彼得当年呢，为了这个为当时所有的音乐人的这个谋福利，建了一个工会，结果呢，就是事儿太繁琐了。虽然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呢，自己也是患上这个抑郁症哈。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呢，这个很混乱哈，这个尔虞我诈呀、虚情假意啊这样的风气太重，陈彼得呢渐渐对这样的环境产生了厌恶。有一次呢，受邀参加欧阳菲菲的演唱会，欧阳菲菲在舞台上说“我爱观众”，这样一类重复过一万次的客套话，他站在台上呢，配合着虚情假意，突然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的荒谬，于是呢，一首歌没唱完，扭头猛然就离开了。当时呢，在后台的林峰突然看到他这个样子，罢唱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很惊讶，就问他怎么没唱完就下来了。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后来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假如我再在台上多待一秒钟，肯定就会马上休克，我真的再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只想马上离开那个舞台，准确的说不是离开，而是逃离那个舞台。于是呢，这个充满个性的创作型音乐人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歌坛，真的离开了。不过呢，尽管他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建立的那个工会却延续了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陈彼得演唱的《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归雁》之中，是陈彼得的和一位女歌手合唱。但是呢，这位女歌手是谁？专辑当中哈，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如果大家谁知道的话，也欢迎您来告诉我们。

离开歌坛后的陈彼得呢，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成都，寻找母亲念叨了很多遍的担担面。据说呢，他当时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的吃面，但是豆大的泪水却止不住的掉进了碗里。

这是来自陈彼得和一位未知名的女歌手演绎的歌曲《无言的结局》。那么回到成都之后的陈彼得呢，可以说是完全抛开了以往的这样的辉煌，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在2000年的时候，同一首歌节目组邀请陈彼得在工体演出，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也认识了很多北京的音乐人。后来呢，他过生日的时候呢，梁和平、崔健等等一帮音乐人在北京给他张罗过生日，崔健呢还特地弹琴唱歌，这样他体会到了城市中艺术的温暖，于是呢他也产生了定居北京的想法。那么在北京定居之后呢，陈彼得开了一间录音棚，为当时热爱摇滚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当时比如说窦唯、何勇、鲍家街43号都曾在他的录音棚里录过歌，那么那间录音棚呢也成为了摇滚乐的根据地之一。陈彼得始终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自豪，因为呢在他的眼里，当年那些年轻人还都是穷孩子，没有钱填饱肚子，自己帮他们录了歌就是在为音乐界培养人才呀。那么如今呢，陈彼得又去了广州，开了一家餐馆，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心气儿已经不在，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了。但其实呢，他的心气儿还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即便是现在年过古稀了，他依然敢于直言，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下的流行乐坛。我觉得他的话说特别赞，他说目前华人音乐的主要问题是太多的浅薄和虚伪，但是要写出不浅薄和不虚伪的音乐和歌曲也不容易，正在流行的许多华语歌曲严重缺乏灵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那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些口号还有榜文啦，这个也不奇怪啊，在一些电视剧集当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告示啊，或者是官兵的口号。那不管是哪个朝代呢，交战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啊，这样呢也方便传播，并且特别有利于提振大家的士气啊。那这些也是诸葛亮的消息来源了。虽然古代没有发达的消息传播渠道，但是人们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哈。那对于人缘关系又比较好的诸葛亮先生来说呢，知道天下大事好像也就不足为奇了。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啊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三天三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三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三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是天下大事的呢？你想想看，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 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也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些事，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平。

雨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

0: 轰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7: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9: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8: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9: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8: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0: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2: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7: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

0: 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惠商惠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2: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
1: 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质过硬，答辩国际大奖，却很难顺利卖到海外市场，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银川市依靠精准服务破解销售堵点；
0: 宁夏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帮助农民在家门口闯出致富路；
1: 中卫市为返乡大学生搭建优质实践平台，让大学生们在志愿服务中绽放青春光彩。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请听报道。
2: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大力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重要战略决策，为宁夏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引领宁夏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抢抓工业经济发展新赛道，精耕细作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等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新型工业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产业转型升级、重大项目建设、平台协同赋能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为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开创新局面注入强劲动力。李乐成感谢宁夏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宁夏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扎实落地，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宁夏现代煤化工、绿色算力、葡萄酒等特色产业优势，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重点实验室打造、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等方面提供更有力支持，扎实推进部区合作，结出丰硕成果，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贡献公信力量。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会报、不敢接，望而却步。不久前，银川市专门为中小酒庄开办了一场外贸实操宣讲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才能把酒顺利卖到国外去？请听报道。
3: 走进宁夏益农酒庄，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面挂满国际大赛金奖、大金奖的奖牌墙。虽然是年产仅6万瓶的小而美酒庄，但葡萄酒品质早已在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然而，品质有了，海外意向订单也有了，酒庄却在出口上犯了难。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4: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对出口业务没有做过，没有经验。
3: 益农酒庄的遭遇并非个例，银川市目前有86座酒庄，斩获国际大奖超过1800多项。然而，真正能够实现稳定常态化出口的，只有几家头部大酒庄，很多中小酒。

0: 装因外贸流程不熟、通关规则不懂、物流成本算不清、扶持政策用不上等原因，把好酒堵在了最后一公里。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1: 很多这个酒庄老板只是深耕酿造这一块，没有专业做外贸的工作人员，单次出货量小，物流成本也高，信息也不互通，再好的葡萄酒也很难顺利地卖到海外市场。
0: 找到了堵点，就要想办法打通。前不久，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河东机场海关、综合保税区、厦门航空宁夏分公司，专门为葡萄酒行业开办了一场外贸政策宣讲会，不讲空话，直解难题。银川海关机场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杨娇：
2: 中小酒庄在出口申报中较为集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商品的归类和品名申报不规范，
3: 价格申报不准确，标签或随附单证不符合目的国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宣讲会上一个一个指出来，告诉大家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0: 从资质备案到出口申报，从检验检疫到查验放行，宣讲会上海关把每个环节讲得清清楚楚。综保区讲解了出口退税、保税仓储等惠企政策，厦航推出专属航空物流优惠方案，从怎么报到怎么省再到怎么运，手把手教会酒庄如何避开出口风险。宁夏沃尔峰酒庄销售总监张伟：
4: 原先我们都不知道点哪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呢，一个讲解呢，我们都就已经很清楚了。
0: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学平：
1: 最难的地方就是企业和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酒庄不知道去哪找扶持政策，找谁办理通关，怎么压低物流开销。这次我们精准解决酒庄出口路上的痛点，一次性补齐了企业出口的各类短板。
0: 政策讲透了，企业心里才有底。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精准服务将常态化举行，只要企业有需求，随时可以再开课。宁夏益农酒庄副总经理丁远峰：
5: 因为以前确实没有底，通过宣讲会，我们大家就会更有信心，然后去开拓海外的市场。
6: 请听朔方食评，别让最后一公里困住一瓶好酒。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千余项国际大奖加身，品质征服专业评委，可2026年上半年出口总额仅501.6万元。更尴尬的是，中小酒庄手握海外订单，却因不懂报关、算不清物流、摸不着政策门路，眼睁睁把生意挡在门外。好酒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症结不在品质，而在壁垒。中小酒庄深耕酿造，不熟外贸，深陷流程、通关、物流、政策四重困境。企业有出海之心，却无落地之力；产区有世界品质，却卡在最后一公里。困局并非无解，发现问题就要精准破题。海关、综保区、航空公司三家联手，把报关流程、退税政策、物流方案掰开揉碎送到企业，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一次宣讲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中小酒庄而言，至少心中有数，脚下有路。破解葡萄酒出海难题，不能止于单次宣讲培训，急需建立常态化落地服务机制，才能推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从获奖台走向海外大众餐桌，真正打响宁夏葡萄酒国际品牌。
7: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请听报道。
0: 记者常静林：
8: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悦美车间。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9: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0: 银川悦美制衣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李凤梅：
10: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3、4月份开始备货，备到我们5、6月份、5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可能备9月份的开学季的校服。
8: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10: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8: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即来问一下。你好，我打扰你一下。
11: 你好。
8: 你来自哪里？
11: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8: 大概有多远？
11: 不到一公里。
8: 不到一公里、
11: 啊、对。
8: 收入怎么样？
11: 好着呢。
8: 好着呢是多少？
11: 4000过一点。
8: 4000多啊、你满意吗？
11: 满意。
0: 在长正镇，除了制衣车间能稳定吸纳务工人员，全镇数千座设施温棚也持续释放大量季节性用工需求。新境区长正镇新创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施建峰：
12: 我们在温棚里面工资，而且是按这个小时计费，这个务工比较灵活。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创意园有一些小企业，我们这些小企业呢也是有这个用工需求的。
0: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山野林间已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采摘的身影。为了抢抓晴好天气，大家天蒙蒙亮就上山，中午时分便将一袋袋山桃顺着蜿蜒的山路运往附近的收购点。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10000元。隆德县凤岭乡薛岔村村民刘来章：
13: 个老婆子只留2000，2-3000，我搁哪这卖着呢？这卖了300多元呢嘛，这个产业好得很了。
0: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6: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中卫市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雍鹏：
14: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0: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宁夏师范大学大学生詹清源
15: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履历积攒实的实践资本。
0: 甘肃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慧玉：
16: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0: 暑期期间，中卫市共组建志愿服务队46支，设立爱心托管班、团团爱心课堂、伙伴计划等各类服务点位149个。广大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一线，累计服务青少年超20000人次。共青团中卫市委员会副书记李乐：
17: 引导更多在外学子当好家乡的推介官和联络员，讲好家乡故事，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回流扎根，为中卫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人才力量。
7: 今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持续加大对普惠小微群体的信贷支持力度，通过产品创新与服务下沉，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7.24%。请听报道。
0: 位于闽宁镇的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两年从无机种植向有机种植转换，缺少传统抵押物，融资一度受限。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克海：
18: 找了好多银行，没有抵押物，贷款难度是比较高的。
0: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聚焦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创新推出宁贷易贷、闽宁协作贷等专属信贷产品，为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宁夏新荣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克海：
18: 最后我们找到农业银行给我们贷款成功，解决我们萝卜从无机转化有机高投入一个关键的时期的资金问题。
0: 农业银行宁夏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孙立富：
19: 我们通过闽宁协作贷，用批量担保加信用的方式，给他们匹配了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费率从1%降到0.3%，一年帮企业省下30000多块钱。
0: 有了这笔资金，企业顺利通过了国家有机认证。如今，永辉、盒马生鲜等全国大型商超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产品供不应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农行宁夏分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205.05亿元，服务普惠型小微企业客户7万户，累计发放贷款317亿元。
6: 宁夏深入实施稳内拓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区域协作联动、劳务经纪人带动等多种途径，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请听报道。
0: 前不久，同心县点对点组织省外劳务输出免费直通车再次发车，550名务工人员满怀期望前往浙江、青海两地务工。此次劳务输出按需分类精准定岗，共调配11辆就业专车，有序输送务工人员。同心县务工人员赵成龙：
20: 我通过劳务经纪人，就是这边浙江宁波这边工作。我感觉进厂子也高兴得很。
0: 同心县就业创业与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马吉云：
21: 这种一站式保姆级的免费服务，让务工人员外出有车坐、有活干、有钱赚。
0: 今年以来，宁夏人社部门深入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计和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持续加大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截至目前，共包车包机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1.34万人次，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17万人，其中有组织转移38.05万人，占比达45.21%。本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各项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为了营造公平、公正、干净、纯洁的竞赛环境，宁夏反兴奋剂中心持续加强宣传教育、风险督查和兴奋剂检查工作。在17运田径项目比赛现场，工作人员把反兴奋剂宣传搬到了赛场内，通过趣味活动、知识讲解等形式，帮助运动员进一步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22: 拿干净金牌从我做起。
0: 自治区17运筹备以来，宁夏反兴奋剂中心联合市场监管和卫健部门，重点针对17运会食品和药品兴奋剂风险防控开展专项督查，聚焦高风险项目及重点运动员，提升检查针对性，坚决守牢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底线。宁夏反兴奋剂中心兴奋剂检查员葛林新：
23: 我们在工作中严格遵循兴奋剂检查国际标准，从随机抽检到通知运动员，确保每一步工作符合规范，确保干净运动员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让赛场更加纯净。
7: 本台消息，8月10号至8月14号，福建和宁夏两省区人社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闽宁协作福建专家对口支援固原市专家服务基层活动。福建农科院、福建农林大学等单位专家深入隆德县、泾源县的企业与基地，通过调研、指导、培训等形式，为当地产业提质增效赋能。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陈君琛：
24: 就奔着这个实用菌的保鲜，奔着实用菌的精深加工，提高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奔着这个来的。
7: 据了解，福建、宁夏两地人社部门近年来持续深化专家人才交流合作，先后围绕现代农业、数字信息、文旅融合、特色食品加工、医疗卫生、生态保护等领域开展13批次专家服务活动。
0: 本台消息，8月14号为期5天的星光闪耀听见宁夏 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银川收官。本次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米宁协作30年重大宣传节点，精心规划3条特色采风线路，组织全国广电采编骨干、中央驻宁媒体记者深入石嘴山、吴中红寺。

0: 部，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核心产区，以脚步丈量热土，以镜头捕捉变迁，以笔墨书写答卷，全方位挖掘宁夏产业升级、生态治理、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鲜活实践。截至14号，参与媒体共发布原创作品460条，推动11场60多小时融媒联动直播，各类全媒体产品综合传播总量超2.2亿次。本台消息，这几天灵武市设施厂枣陆续成熟，抢先上市。在灵武市东塔镇新源村的厂枣种植基地，厂枣缀满枝头，农户们穿梭在林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灵武市新源村枣农沙艳丽：
1: 俺们种的有什么大的枣子？门铺上有俺们，这都是大的枣子。这两天的客商都来了价钱还可以。
0: 灵武市新源村党支部书记韩小忠：
2: 厂枣这个销售这方面，结合村上这个公共经济合作社带起了一部分订单，就一个促进了枣农厂枣销售，而一个和华兴达正在签订一个就是厂枣冻干设施。
0: 近年来，灵武市持续优化厂枣产业布局，推广科学种植，完善产销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全市厂枣种植总面积达4.46万亩，今年果品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突破2000万公斤，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3: 你是否曾经为去宁夏图书馆、博物馆抢车位犯愁？好消息来了，宁夏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三大场馆停车场已完成一体化改造，近800个车位打通共享。请听报道。
4: 朋友们，去宁夏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不是总找不到车位？现在可不一样了，多部门联合出手，把图书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那堵墙直接拆了，两个停车场合二为一，381个停车位随便停。以前进口出口混在一起，堵得让人心烦，现在改成三进三出大循环，西门进、东环路单向开，从图书馆侧边的3个出口统一出，彻底告别交叉混行。还有30多块指示牌，哪有空位一眼就能看见。好消息还没完，我身后的宁夏大剧院的358个车位也都打通了，三大停车场一体化，近800个车位让停车自由不再是梦。其实这几年银川一直在偷偷努力，新增车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家，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先离场后付费，无感支付超方便。来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再也不用为停车头疼了。转给身边开车的朋友，这个好消息必须让大家都知道。
5: 下面播送一组简讯。
6: 8月13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活动走进彭阳县，为当地儿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义诊筛查。此次筛查共排查出20名患儿将前往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自2025年3月健康边疆行先心病义诊筛查活动落地宁夏以来，累计完成348名儿童免费先心病筛查，26名符合手术条件的患儿得到免费救治，累计减免医疗费用81万元。8月13号，石嘴山市举办2026年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7名选手围绕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展开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两大环节，全面考核选手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以赛促练，有效提升基层调解人员专业水平，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塞上湖城新风课堂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近日拉开帷幕，银川市金凤区委宣传部联合燕家班聚焦文明行为、邻里和睦、养老反诈等群众关切的主题，深入提炼基层真实故事和典型案例，打磨出近10个原创曲艺作品进行展演，计划在商圈、社区、乡村、校园、机关、企业等开展30场巡演。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

0: 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以及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2: 你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八月赛上，热浪与生机交织，关注与喝彩汇聚。连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频频聚焦宁夏，记录下这片土地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媒体的视角，一起品读这方热土上的奋进故事。
3: 8月8号，新华社报道，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山海同心铺就振兴路。昔日西海固百姓依靠发菜谋生，如今依托闽宁东西协作机制，两地跨越山海接对帮扶，通过移民搬迁、产业援建、修建水利等举措发展产业，改善民生。宁夏西海固实现了全面脱贫，彻底摆脱贫困标签，百姓从依靠一捆发菜求生迈向万家共同致富，依靠山海协作走向万家致富、乡村振兴的崭新道路。8月8号，经济日报刊发文章《闽宁携手唱大戏》，闽宁镇打造沉浸式实景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闽宁协作史实为内容，不少当地移民群众化身演员登台演出，项目补齐当地文旅人文短板，带动商户入驻，激活文旅流量，助推农产品外销、非遗传承与乡村产业提质增收。8月11号，光明日报刊发文章《深化山海协作处处新》，回望以闽宁协作为代表，历经30年的东西部协作发展历程。文章指出，协作已跳出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通过制造基地、科创飞地等模式，依托闽数凝算等项目，走市场化定制路径，助力区域协调，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8月9号，新华社刊发报道，一场开幕式让塞上湖城彻底出圈。银川借助十七运开幕式火爆出圈，实景舞台尽显塞上风光，2万多张门票10分钟约满，实景演出展现宁夏发展与民族团结风貌，带动本地文旅热度飙升，让塞上湖城收获广泛关注。8月10号，经济日报报道，宁超引流特色游客，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带火本地消费热潮。商务部门推出100余项促消费活动，依托票根经济，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球迷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联盟商户享受优惠，赛事联动特产展销、非遗体验、葡萄酒品鉴等业态，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催生多元消费场景。8月9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436个小巷，宁夏第17届运动会开幕。聚焦宁夏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此次运动会共设36个大巷、436个小巷，其中小巷比往届新增54个，创历史新高。增设霹雳舞、马术、铁人3项等运动项目，让更多体育爱好者能从观众变为选手。8月10号，中国新闻网报道，黄河岸边手艺人将非遗故事讲给游客听。宁夏中卫插坡头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童进定，白天在景区撑筏载游客畅游黄河，夜晚在自家民宿借着篝火向各地游客讲述羊皮筏子历史与插坡头制沙故事。他从小承袭祖辈手艺，以文旅场景活化古老技艺，让黄河边的非遗被更多人了解知晓。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贺兰县最美金山首道秦阳全区洋洋争霸赛活动圆满落幕。活动抢抓暑期文旅热潮，依托葡萄酒产区与金山特色农业资源，面向全区各县区招募。赛事设置多项趣味项目，聚拢人气，推介本土农特产品，释放消费活力，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2: 山海同心，30年携手同行，闽宁协作从单向输血走向双向赋能，文体搭台，经济唱戏，宁夏正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拥抱八方来客。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宁夏的特色产业与绿色发展。
3: 八月九号，央视总台报道，战高温保民生，宁夏冷凉蔬菜采收高峰，38小时直攻大湾区市场。
4: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银川市永宁县一处2000余亩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七月中下旬以来，宁夏各地的冷凉蔬菜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采收的高峰期。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采收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有序地开展着冷凉蔬菜的采摘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每天采收新鲜蔬菜的重量可以达到35到40吨，主要的品种有菜心、芥蓝、白菜苔等等。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处这个种植基地这段时间所有的蔬菜都运往了粤港澳大湾区，来保证那里的蔬菜供应。一般来说，田地里面采收的新鲜蔬菜在2个小时之内就会被运输到加工厂的冷库里面来进行遇冷，最大程度锁鲜。当蔬菜的温度降到5摄氏度以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6个小时左右，工人们就可以开始加工包装了，摘去一些坏菜烂叶，在成箱的装车通过冷链运往全国市场。一般来说，整个流程下来不超过38个小时。
3: 八月九号，央视总台宁夏总站报道，采收忙，80万磅木耳拓宽群众增收路。报道了固原市泾源县湘水镇的木耳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成熟木耳。该基地木耳种植规模达80万磅，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有效盘活闲置土地与林下资源，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金融活水润沃野，新庆区激活乡村产业新活力。银川新庆区创新乡村金融服务，设立4000万元新智农业融资担保基金，搭建正银单协同机制，预计撬动4亿元涉农信贷，推进农业设施确权颁证，把温棚养殖场变为可抵押资产，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8月10号，央视网报道，宁夏七月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创新高，外送省份增至23个。七月宁夏外送电量、外送新能源电量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宁夏首次向内蒙古送电，今年新增对福建、广东、黑龙江送电，外送省份扩至23个。当地新能源装机占比突破65%，外送电量中新能源占比达32%，为多地迎风度夏提供坚实电力保障。8月10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发布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全域构建绿色循环新格局，明确未来5年资源节约与低碳转型路径，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主线，推进废弃物综合治理。规划设定2030年多项发展指标，提升固废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扩大再生资源回收规模，推进无废城市与绿色矿山建设，拓宽城乡回收基础设施覆盖面，构建全域绿色循环新格局。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2026最美基层民警宁夏候选人评审活动日前举办，宁夏公安厅组织武士推荐公安先进典型，多位基层民警登台分享从警故事，通过多环节严谨评审，展现宁夏基层民警忠诚履职、为民担当的时代风貌。8月11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银川市税务局支付即开票，解锁多元场景，助力消费体验再升级。银川市税务局依托乐企平台推广支付即开票新模式，在加油、打车、就餐三大民生高频场景试点落地。该模式打通支付与开票系统，将开票时长压缩至10秒内，降低商户经营成本，同时实现交易数据留痕可溯，强化税源监管，把智慧税务红利带给市场主体与群众，持续优化消费体验。8月11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青铜峡户政服务下沉社区老梁井坞市打通办证最后一公里。青铜峡市老梁井坞市推动户政服务下沉社区，将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等高频户政业务搬进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办理。8月10号，新华社刊发访谈文章，为生活写注脚的人，聚焦宁夏彭阳农民诗人曹冰，扎根黄土梯田，用诗句书写乡土生活。他是西海固普通劳动者提笔记录人生的缩影，这类乡土创作者以质朴文字描摹生活百态，成为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鲜活写照。
2: 一条条报道既是外界观察宁夏的窗口，也是宁夏自我审视的镜子。从一捆发菜到万家发财，从塞上湖城出圈到冷凉蔬菜出海，每篇报道都见证着宁夏实干创新的进取心。我们相信，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宁夏的故事将更加精彩。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媒体看宁夏，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8月1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于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质过硬，国际大奖拿了不少，可面对海外订单，许多酒庄却因为不汇报、不敢接，望而却步。银川市精准服务打通葡萄酒出口最后一公里，海关、综保区、航空公司三家联手，从管理者走向贴心服务者。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
1: 在固原市元州区，当地依托六盘山区独特冷凉气候，推动西兰花、菜心、芹菜等蔬菜错峰上市，精准填补全国夏季蔬菜市场缺口，小小冷凉蔬菜从田间地头走向全国各大商超、生鲜平台，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请听报道。
3: 每年6月到10月是固原冷凉蔬菜采收旺季，元州区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成熟蔬菜采收、成品分拣包装与下一茬菜苗移栽同步开展，参与劳作的工人大多是本地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上岗就业。固原市元州区中河乡曹河村村民马雪梅：
4: 基本上每天都有，挣后个挣个300-400吧，人家军人的瓜娃了各方面老人都能挣不少。
3: 而在元州区彭浦镇吴墨村的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分拣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将采收来的西兰花分拣分级，经过装箱、加冰、封装等工序后，这些西兰花48小时内便可直达广西市场。宁夏众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艳辉：
5: 每天大概能采收10万斤蔬菜，现在是200多和农户就近务工，预计今年的整体的这个产量可以达到5000吨。
3: 云州区持续推广标准化绿色种植技术，发展规模化连片基地，打造六盘山冷凉蔬菜区域品牌，姚墨、河东、吴墨三个基地成功认证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如今24万亩元州区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已成为西北重要的蔬菜集散地。
2: 今年以来，吴中市持续抓实农村住房安全保障工作，全力推动农村危房急增急改、动态清零和抗震农房愿改尽改、能改快改，持续提升农村群众居住品质，扎实筑牢农村住房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6: 近日，在利通区马连渠乡马连渠村，曾经老旧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的农房已全部整改到位，崭新牢固，焕然一新。
2: 吴中市利通区马连渠乡马连渠村村民马丽梅：
7: 老房子住了20多年，一刮风、一下大雨，路都挡不住，住都住不成。今年政府拨了3万块钱，我给了7个，住上也2级。
2: 吴中市利通区马连渠乡工作人员马旭生：
8: 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确保工程的质量，紧盯这个工程的进度，确保危房改造达到标准，切实保障群众的住房安全。
6: 今年以来，吴中市先后拨付资金549万元，全力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危房改造任务269户已全部开工，其中竣工236户，占总任务的87.7%，争取上级补助资金220万元，同步推进110户非低收入群体不抗震危房改造，并抽调专人入村入户，强化农房改造指导监督，实行市县乡镇3级联动，优化完善即建即验工作模式，严把验收关口，提高验收效率，确保全方位筑牢农村住房安全防线。
3: 吴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建设管理中心主任叶东云：
9: 确保群众住房安全，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
1: 贺兰县通过流程再造、清单赋能、上门纾困的精准举措，持续压缩审批时限，降低办事成本，让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0: 记者在贺兰县政务服务中心工程建设项目服务大厅看到，前来办事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依托开工建设一件事改革，贺兰县实现项目开工相关事项线上一网通办并联审批，彻底改变了以往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的难题。银川奥特莱斯投资有限公司前期经理张燕妮：
1: 我们企业现在需要什么材料，走哪些流程都一目了然，那对我们企业来说缩短了办事的时效。
0: 在深入企业走访中，贺兰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发现，部分中小微企业对最新审批政策和线上申报流程不熟悉，常因材料准备不规范导致反复补正，拖慢了项目进度。为破解这一共性堵点，贺兰县创新出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指引清单、工程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审批豁免清单，将工程建设五个大阶段33项审批事项、233项申报材料全部梳理整合，形成可视化标准化审批指引，实现审批路径一单清全覆盖，大幅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让项目审批更规范、更高效、更透明。贺兰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工作人员杨洋：
2: 两项清单主要解决了企业看不懂流程、盲目准备材料、手续繁杂、办理周期长的问题，缩短了项目前期筹备的周期，让企业切实地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0: 审批做减法换来的是服务效能的加法和企业发展的乘法。贺兰县将持续深化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推动更多事项实现由被动解难向主动前置转变，全力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
0: 2026年狮嘴山市消费投诉调解风采展示活动调解能手竞赛决赛近日在狮嘴山市火热开赛，七名晋级选手展开业务比拼。赛事设置风采展示、实景模拟两大环节，选手现场随机抽取考题，现场解析案例，实景化解消费纠纷，全面考核法规运用临场应变能力。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星海湖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张勇：
4: 在和其他这个选手的这个交流、案例交流、案例分享中，也有了更多的思维启示和碰撞。同时，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个以后这个相关这个消费调解比赛可以多种形式多开展几次，为我们这个以后这个基层调解工作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全面推行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指尖办、无感办、贴心办、主动办四种模式。截至目前，线上自助认证达93.21万人次，占83.63%，数据比对完成静默认证2.83万人次。上门服务特殊群众45人，发送提醒短信35万条。宁夏成为全国7个超期未认证和无认证记录双清零省份之一。吴中市推行项目帮办机制，将用地预审、方案审核等全周期事项打包服务，审批从串联变并联，企业实现拿地即开工，从报批到开工抢出数十天工期。当地还出台豁免清单，22类建设场景免办工程证，为企业抢工期、为民生项目腾空间。闽宁药监部门签署跨省协作框架协议，在协同监管、评审协作、智慧监管、创新研发四方面深化合作，福建输出监管经验与成熟方法，宁夏依托枸杞、甘草等道地药材资源，借助福建市场渠道推动产业化升级，联合筑牢用药安全防线。宁夏启明行动眼病救助项目正式启动，获捐92万元专项资金，计划救助1000例困难眼病患者，救助对象为宁夏户籍困难白内障患者及视网膜母细胞瘤等8种儿童眼病，实施时间为2026年全年。银川名慈眼科医院为定点执行医院。8月13号，2026年银川市工会工作者技能大赛决赛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36名基层工会干部同台竞技。大赛以深学细务铸匠心，以赛促干建新工为主题，设置必答、抢答、风险题3个环节，全面检验基层工会业务。

0: 务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学促感。泾原县阿家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鲑鱼博览馆三大特色展馆签约落地，总投资约1000万元，预计年底前投运。项目盘活三处闲置近10年的国有旅游资产，填补了泾原艺术展馆业态空白，推动文旅向复合型业态转型。隆德县2018年起对鱼河系统性治理，封堵排污口，清淤疏浚，植绿补绿，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93%。 水清岸绿的鱼河带动沿线民宿、农家乐等新业态兴起，林下中药材和 6.5 万亩冷凉蔬菜年产值稳步增长，70%蔬菜远销粤港澳大湾区。永宁县洋河镇洋河村盘活50栋闲置温室大棚，因地制宜发展毛木耳特色种植，项目依托现有设施改造升级，无需新增大量基建投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落地投产，让闲置农棚变身富民增收的聚宝盆。8月14号零时起，银川河东机场启用新版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室内停车场单日最高收费42元，室外32元，巴士93元，车辆停放30分钟内免费。新旧标准切换期间，跨时段停放分段计费，系统自动汇总收取。如有疑问可拨打0951-209-8459咨询。宁夏社军法律援助工作持续推进，已办理社军法律援助案件31件，为军人军属挽回经济损失60.9万元，依托人武部等部门打造50个社军法律援助站点，选派熟悉社军政策的优秀律师提供一站式服务。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排查并推动治理城乡小微水体污染6000余处。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上半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57.6万辆和156.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3.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消息，截至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2: 天越热越想穿的少，可光着膀子短裤凉鞋骑上阵，真的能更凉快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弄懂夏季穿衣背后的散热逻辑。
3: 夏天穿得越少越凉快吗？天热了，不少人都会觉得穿得越少就越凉快，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盛夏烈日下，裸露皮肤不仅无法有效散热，反而会吸收更多热量，因为阳光中的红外线会迅速加热体表，当气温比皮肤的温度高时，皮肤就会自动变成吸热器，而且紫外线对裸露皮肤的伤害也很大，容易导致日光性皮炎，加速老化，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水泡、脱屑、剧烈疼痛。想要凉快，更好的选择是穿遮光且透气性好的衣物，例如防晒衣。如果担心穿长袖太热，可以搭配防晒冰袖、防晒口罩、遮阳帽和墨镜等，既能保护重点部位，又不会影响整体舒适度。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 今天播出西夏林公益宣传片。
4: 西夏林是中国西北地区11到13世纪由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坐落于具有自然地理分界作用的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陵区内含风格独特的九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7万平方米的北端建筑遗址，以及32处防洪工程遗址。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市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西夏陵博物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展出文物3330余件，2024年5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0: 西夏陵其真实完整的保存至今，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